0: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M1 超高速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你有没有发现，以前爬楼梯久坐后站起来都没有问题，现在关节却酸酸的，更僵硬，很不舒服？别让关节问题影响你的生活节奏。来自澳洲值得信赖的保健品牌 Black Moss 现已推出全新产品 Ultra Move 和 Joint Mobility Plus。Ultra Move 三效合一，全面支持关节、骨骼与肌肉健康。Joint Mobility Plus 则针对日常关节不适，帮助改善关节灵活度。Black Moss 陪你灵活行动每一天。
1: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2: 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
1: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3: 门票即将公开发售，5月27号中午12点，上网 sisi.com.sg 抢购门票。
4: 我是 Cindy 王心凌，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 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 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约定，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 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 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别再为汽车保险花冤枉钱。Budget Direct Insurance 让你付更少或完全免单。如果你的汽车保险续保费比我们的报价来得低，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送你免费的汽车保险，这是双赢的机会，享受屡获殊荣的客户服务、快速理赔和可客制化的保障方案。立即加入 Budget Direct 的付更少或完全免单的挑战，上网 budgetdirect.com.sg 快速获取报价，或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 SDIC 规定限额的保障附带条件。
1: Hello， 我是杨乃文，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p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0: 是周星哲怎么了？时间早上10:01，在还没有给你报新闻之前，我们来现在看看天气啊。局部多云，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5度。那路况没有。
1: UFO

0: 播报新闻。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蔡厝港发生惊人血案，一名女子在十二楼电梯口被刺死，一名男子不久之后呢从足高楼坠下重伤昏迷，目前呢还在医院抢救中。这起命案发生在星期二，就昨天5月26号晚上9点左右，地点呢在蔡厝港二道第248座足十二楼。涉及这起事故的是一对20来岁的男女，两人据知曾是情侣。现场传出消息称，涉案男子是在动手杀害女子之后从主屋的18楼跳下。据记者现场了解，女子当场证实身亡，男子坠楼之后呢身受重伤昏迷，过后被救上车送院抢救，情况危急。早前因为身体突发不适送院治疗的圣淘沙环球影城特技演员在星期一5月20号逝世，死者是42岁的谢志坚。他在星期二19号的一次训练中突然出现身体不适，其他特技演员发现他的状况异常之后立即施救，紧急医疗服务人员在随后呢将他送往新加坡中央医院救治。那联合早报后来呢接获读者的通报，指死者在星期一逝世。圣淘沙名胜世界景点及目的地体验执行副总裁李维娜就说，对死者逝世深表悲痛，也向死者家属、表演承包商和死者一同演出的特技表演者致以深切慰问。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 sg。

0: 早上六到十
1: ，Andrew、
2: 丽梅、
0: 程瑶
1: ，UFM 1003
3: The Play Show。
2: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哈芝节快乐，今天节日快乐哦！如果你正在听节目的话，也会欢迎你发个简讯进来88501003。不过呢，我先把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先交代一下，就是待会儿在12点钟的时候，李圣杰的演唱会，也就是One Day 直到那一天的演唱会，将会在9月5号，是一个星期六哦，在新加坡室内体育馆呈现的。那待会儿在12点钟，中午的12点正式公开发售。那售票的链接就是 cystic.com.sg， 记得等一下中午12点立马抢票哦，不要说我没有告诉你，没有提醒你哦。OK， UFM 103还有联合早报呢，是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的指定宣传电台。谢谢大家，看到大家陆陆续续的这个 WhatsApp， 你们今天还在听节目啊？怎么没有出去走走啊？其实有些时候我觉得听众比我们还要忠实，因为我老实讲，如果我放假的时候呢瘫在家里，我就其实是不听节目，可是这是很不对的，对吧？应该无时无刻都要锁定在 UFM 1003。所以呢，如果你正在听节目的话，来来来 ，WhatsApp 进来88501003 ，say hi say hi。因为今天从现在直到2点钟会陪大家了，4个小时要怎么过呢？有蛮多的，因为平时我不会做的事情，我就在这个所谓的特备。节日哦，像这种节日的时候，我就会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我啦，给大家一些保健讯息啊，一些心理测验啊，还是聊聊天啊，都可以的哦。所以看到大家的问候，谢谢大家。OK， 好，继续锁定 The Play Show。先送上一首轻快的吴克群《南庸》。Yeah, happy holiday, 哈芝节快乐，谢谢大家，继续锁定啊，不要走开啊。

0: 这是告五人从未见过的海，时间早上10:15。看到听众朋友说，丽梅，我常常在就是自己值班的时候，听众就说啊，你今天呢 one man show 啊？然后有听众还问我说，哎，今天有没有 Facebook Live？ 我今天穿比基尼，不方便。OK，哎，等一下。做个开场的，
1: 不怕不好玩，
2: 只怕你不玩。全新加坡最好玩的早班节目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玩一下，
0: 来点音乐啊！早早早，今天你们都在，有的在跑步啊，有的在妈妈家啊，有的就躺在那个床上啊，还在赖床啊，还有大家在干嘛？我看一下哈，我今天天气很热哎，各位，你知道我现在满身是汗，我是在有冷气的直播室，可是我整身是汗。我刚才也没有做了什么啦，就爬楼梯上来，也不算是有运动哈，可是真的很热，请大家多喝水。我现在都会强迫自己每天一定要喝完一瓶，这个大概是有1500 ml 的这个水，所以大家也一起跟我一起喝好吗？因为真的天气非常非常热，那家里也有人生病，所以要我保重一下哈。今天公定假日，如果真的没出门的话，可以在家里充充电啊，瘫在那边无所谓。我觉得我们人是需要休息的，因为真的是要让自己哪怕是一个人静静的望着窗也好，可以望着窗啊，看着海啊都可以，然后可以让自己那心暂时定下来，然后情绪让它定下来，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充电的方式啊。那我充电的方式其实有很多啦，如果你是我的粉丝，有我的粉丝页的话，我常常都会说我的宠物是我的充电宝，因为呢他们无时无刻都是在我身边的，只要我在家的话，他们就好像那种江湖一样黏在我身边哦，就是很贴得很近，然后我睡觉的时候他们也是会在我身边陪着我睡啊，所以我是一个很享受在家里的一个人。我不知道大家跟我一样吗？还是你跟你老公啊，就是如胶似漆啊那种，就你每天都要黏在一起、啊、还是你跟你的另外一半每天都要黏在一起，他也是一个你的充电宝嘛。你们的充电宝是什么呢？充电宝，我们来听这首李玉刚的《刚好遇见你》。可能这个是一个新认识的人，刚好遇见你，

0: 说到这个颜色，我又突然间想到这个颜色这个问题，因为我最近在看我的家里的橱里面都有很多的被子，因为我家的被子呢是带有那种冰凉冰凉的感觉的，所以我喜欢那种你知道又开着冷气，然后又哇可以盖着被，然后被又冰冰的，然后加上我相信我的狗是很喜欢，因为那狗哈他们一身的毛嘛很热，那我又开着冷气，有时候我又怕我毛顿，我又怕等他们冻着，所以我会跟他们盖被 OK sorry 我会跟他们盖被，然后还问他们 OK 吗可以吗，仿佛还蛮会回答我这样。OK， 那为什么说到这个颜色呢？因为我在昨天刚好刷到了一个那个，其实它是关于颜色会影响我们的情绪的这样的一个贴文，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不过在还没有分享之前，先问大家，你们可以打简讯进来告诉我你的被子是什么颜色的。稍微回来三首歌之后啊，稍微回来告诉大家被子的颜色其实真的会影响我们的睡眠的。那你的被子的颜色是什么颜色呢？
1: UFM 1003 优选好歌。

0: 你有没有发现，以前爬楼梯久坐后站起来都没有问题，现在关节却酸酸的，更僵硬，很不舒服？别让关节问题影响你的生活节奏。来自澳洲值得信赖的保健品牌 Black Moss 现已推出全新产品 Ultra Move 和 Joint Mobility Plus。Ultra Move 三效合一，全面支持关节、骨骼与肌肉健康。Joint Mobility Plus 则针对日常关节不适，帮助改善关节灵活度。Black Moss 陪你灵活行动每一天。
1: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2: 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碰。
1: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3: 门票即将公开发售，5月27号中午12点，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4: 今天啊，中午啊。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严艺格。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5566我难过，这是电视剧 MVP 情人主题曲。之前还听到黄鸿升的不屑，文慧茹的那些晚安。大家用的这个被子的颜色都好对哦。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1: The Play Show
0: 8851003，听众说浅淡绿色哦，浅紫色，五颜六色，满满的长辈爱哇，哇，好温馨哦。蓝色、米白色、浅蓝色，浅灰色、薄荷绿，灰色哦。我来看一下哈，首先先说说不要用的颜色好不好？不要用的颜色，如果你的用的被子的颜色。如果是红色系的话，像是酒红啊、亮红啊，带有刺激、强烈刺激，其实会影响你的大脑，让这个大脑一直保持在兴奋还有警觉，不容易入眠。所以呢，如果你想睡个好觉呢，就避免用这个颜色哦。再来就是黑色，可能要搭你的家里的那个布置啊，还有这个墙壁的颜色啊。虽然它能够遮光，但是它会带来沉重、压抑的心理感受。甚至可能会引发一些焦急的情绪，所以如果真的要用深色的话，你可以选用深灰或者是深蓝色。再来就是鲜艳的粉色，亮紫色。虽然这个粉色常被认为很温柔嘛，对不对？这个颜色有什么不妥呢？但是我太鲜艳的粉或者是亮紫色，它同样是有这个兴奋的作用的。所以如果你想要用这个粉色的话，你可以选淡粉或者是藕粉。这个莲藕的颜色藕粉相对是比较温和的。那很多听众朋友你们都选对颜色了，怎么说刚刚我讲的什么浅蓝色啊、浅紫色这些啊，其实呢最好的让人能够轻松的入眠的颜色那就是浅蓝色，像是天空蓝、灰蓝、浅牛仔裤蓝等等都非常有利于睡眠的，它能够带来宁静感跟安全感，能够帮助你身心平缓下来。那似乎是适合任何的人群，尤其是你是一个很容易紧张或者是入眠很慢的一个人，你可以选择浅蓝色的被。再来就是浅绿色，刚才也是有听众说还有这个哈，像是森林绿啊、草绿色这种大自然的颜色呢，它是可以帮助我们缓解身心的紧绷感，让你的眼睛啊还有神经呢感到舒服的。它适合哪一种人群呢？如果你容易情绪波动，需要恢复平静的人，可以选淡绿色。再来就是你看也是听众的选择，淡紫色或者薰衣草的颜色，一般的这个一定的程度上它能够营造一个宁静可以冥想的一个氛围，有这个舒缓的联想，所以适合呢情绪很容易激动的人，或者是真的需要恢复平静的人。所以刚刚讲的这三种颜色，浅蓝色、淡绿色还有就是淡紫色，都可以呢考虑

谢文不能承受的感动，之前还有张韶涵的真的，时间11:01要进入11点钟的 The Play Show， 这个节日版哦。谢谢听众说 I'm with you， enjoy your work， 谢谢你。刚刚就问了，你是一个社恐的人吗？还是你是一个外放的人？你都可以呢，这个简讯进来跟我分享一下啦。因为我遇到了这个社恐的朋友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因为我又是一个蛮外放的人，那想要改变他，我就觉得有点难。那可能他对方觉得是一种特质，那你要改他，你干嘛来改我，对不对哦？所以我在想说，你是不是你如果社恐，你又想要不要那样吗？还是你觉得诶是一个特质，也没什么。目前看到听众都是社恐的听众 WhatsApp 进来了，我反而没有看到一些比较外放啊，还是说诶，或者应该问你们，你喜欢自己吗？

0: 问吗？我有些时候我会发一个问题，就一个问号问自己说，其实我受人欢迎或就朋友喜欢我嘛，我有时候会突然间 emo 就说，哎呀，到底我朋友他们喜欢我这样的个性吗？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平时？等一下，我有路况要报告，那是 TPE 往 SLE 在 KPE ECP 之后的路段，车子抛锚，那是车子抛锚啊。那另外呢，很堵车的地方，车里特别多的地方，那是在 BKE 往乌兰方向，在介于 Woodlands Road 还有 Woodlands Avenue Tree 之间的路段堵车。再重复哈，车子抛锚 ，TPE 往 SLE 在 KPE ECP 的出口处，还有就是 BKE 往乌兰的方向，介于 Woodlands Road 还有 Woodlands Avenue Tree 之间的路段非常的堵啊。
1: Choose your character. Andrew,
0: 丽美，
2: 程瑶
1: ，Star
3: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4: The Play Show。
0: Good morning， 早上好，这里是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我们的假期公定假期版啊。今天是丽美我值班直到下午的两点，哈芝节快乐。有听众说如果这个时候呢在家里听广播的话应该都是社恐的吧。哎，那我也属于社恐啊，因为我如果是在公定假日我会喜欢在家里待在家里。其实平时除了上班我还是比较喜欢待在家里，就是我做完工作了我就会直接想回家。我也蛮宅的，你不要看我这样子，我蛮宅的，我的外放只是说我碰到人多的时候我就会比较活泼一点，可是如果你让我选的话我会想要在家里静静。可是但也有朋友约啦，朋友约就会出去吃个饭啊，这样子啊。听众说，我是觉得你近来越来越敏感了吗？我为什么刚才我那番话有让听众觉得我变得敏感吗？不是，我不算是那种蛮敏感的人，我就是因为少根筋跟不太敏感，所以有时候得罪人也不知道，我反而不是一个敏感的人。再来就是听众说，哦，白痴说有，我最近也在想这个问题。我遇到社恐的朋友，坦白讲，我有点飙冷汗呐，因为。我的个性就是那种，我看到人我就但你突然间在我旁边那个朋友特别安静的时候，你就觉得怎么办？他是不是不适应啊、还是他不开心？然后你就会把注意力放在他身上，你反而是你本来要那个对的那群人，你可能你就失去专注力了，你就会特别照顾这个朋友，怕他可能那就不适应，是不是要叫他那一半先走吧，还是什么的？所以我遇到社恐的人的时候，我看到的社恐的人哈，我遇过的就是他们会躲在一个角落，然后他们会眼神不会看着你，他们就会低着头，然后可能你在那边讲话的时候，他也会显得有点不知所措这样子。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遇过这样的朋友啦，就是社恐的朋友。可是我遇到的时候，我是有点小小的不知所措，因为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所以我才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有一位听众他说他是有社恐的，他说朋友大多数都说他的边界感很强，很注重 me time， 叫他要外放一点。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是 selective 外放的，所以不是真的社恐，是 selective， 有选择性的哦。还有什么？我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所以其实我也是蛮怕朋友解读我，因为有些朋友会跟我说，我觉得你这样，可是你又觉得你有一个很大的问号，我不是这样啊，可是为什么会给你感觉这个样子呢？这个时候我就开始懊恼了，所以我才问大家，你有没有想过，朋友喜欢你吗？喜欢这样的个性吗？你遇到人喜欢你这样的个性吗？还是真的敏感了？

0: 这会不会是社恐的人的一个心里面话，一个 OS？ 少管我，周深的歌。你管我，我社恐就社恐啊，你干嘛想要我改变这个这样子一个特质呢？有一个朋友跟我讲啦，其实他以前也是一个社恐的人，后来他用一个方法，到底是什么方法呢？
1: 不怕不好玩，只怕你不玩。
2: 全新加坡最好玩的早班节目
3: The Play Show。
0: 我这个朋友说，他说他就会跟他自己说，不要去想今天要跟很多人说话。当你出去，比如说你要见人的时候，你不要一直觉得说，哎，我今天要跟很多人说话，哎呀，怎么办？那你这心里面就情绪开始不好了。你反而应该想，今天我要跟一个人说话，然后只说一句话。啊，可以是问路啊，可以是可能就是跟他聊一小段，或者说谢谢，就目标放得很小小啊，这样子开始。因为社恐人通常都是因为要面对很多人，那你就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会害怕别人怎么看你还是什么，我不知道，是我没有社恐的这个问题了，也不能讲问题 ，sorry 哈，得罪人，就是可能你有这个特质了，可是。如果你想要突破它的话，可能其中一个方法就是你要试试看跟别人说话聊天，可是不要觉得对方会怎么看你，会怎么想你啊，你的说法会不会有另外一种想法？很多时候我以前会很在意别人怎么看我，怎么说我，甚至于是说我如果背后听到一些闲言闲语的话，我会很在意。可是后来经历一些事情之后，我跟我自己讲，其实我们人生就那么一次哦。其实有时候不要去在意一些无关痛痒、跟你没关系的人的一些话语。那最重要的是，我重视的人，我身边的人对我的看法才是重要的。那其他的一些，就是可能只是生命中的过客啊，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泛泛之交的人。那如果他对你有一些话语的话，我觉得真的不用把他放在心上，因为他不是那个养你、供你、给你薪水的人，所以不用去太在意啦。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呢想开一点点，我常常都跟自己讲，其实我有些时候我的情绪也是你知道起起落落的，有时候我虽然是这样子跟大家可能分享这件事情，可是我有些时候也是会在一个死胡同里面走不出来。那通常我的方式就是睡觉，睡醒的时候我就跟自己讲，事情是可以解决的。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这个小时跟大家玩心理测验好吗？还蛮准的。等一下歌曲回来，歌曲回来之后再跟大家玩这个心理游戏。早上好，我是李梅，哈芝节快乐。

0: 这是最近在新加坡开唱的邓紫棋的歌曲《句号》，之前还王力宏的，王力宏的《我们的歌》。时间是上午的11:29，要插播一则路况哦。那是在 CTE 往 AYE， 在 Armagoon Avenue 1之后第四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CTE 往 AYE 在 Armagoon Avenue 1第四条车道那里发生的交通事故，请小心驾驶。赶快发题啊，因为时间不太够啊。这是一个我最近看到一个他们称是日本爆红心理测验，所以我想要大家，我们来测什么呢？测你这个人啊，你这个人的个性，这个人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人。现在有四个图片，大家选哦。A， 一个女生她坐在椅子上面，可是她是背对着你。OK。B， 她一个女生仰望天空啊，望着天空这张照片。第三张 C 是一个女生，那个手插口袋，然后头低着看地上。第四张 D 是一个女生很忧郁的看着你。 OK， 这四张照片请选择其中一张你觉得看起来是最难过的。 A 是一个女生坐着，她是背对着你的。 B 这个女生看着天空哦。 C这女生双手插腰，然后插进口袋，然后头低着。D， 这个女生她看着你，很忧郁的看着你。A、B、C、D， 请选择。
1: 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40周年。
2: Grasshopper Do You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我们这么在乎他，
1: 却被他全部抹杀。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2: 门票已在 sisty.com.sh 热卖中，预购从速。
3: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 Priscilla Abby 蔡恩瑜。

没有奖品的哈，所以不用给我你的英文名字、电邮地址。OK， 志策，你这个人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人？哦、是不是够敏感哦？还是一个情绪往心里面塞的一个人 ？OK，A、B、C、D， 蛮清楚哈、哦。这四张照片，你觉得谁是最难过的？88510003，来，我们在公定假日啊，小 relax 一下，玩一下心理测验。

0: 萧敬腾的《怎么说我不爱你》，之前还有蔡健雅 Tanya 的《抛物线》。早上的11:41，你好，我是丽梅，今天是由我值班哦，一直到下午的2点。要提醒大家，等一下中午的时候，李圣杰的演唱会的那个门票就要出售了，所以大家注意哦，抢票。插播路况，那是发生交通事故，在 CTE 往 AYE， 在 Amokyo Avenue 1， 现在非常的堵啊，已经回堵到了 Amokyo Avenue 5了，请大家注意哦，发生交通事故 ，CTE 往 AYE 就在 Amokyo Avenue 1之后的路段，再有车子抛锚，那是在 MCE 隧道往 ECP， 就在 ECP 张仪的出口之后，车子抛锚 MCE 的隧道往 ECP， 就在 ECP 张仪的出口。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我不知道我是闹了笑话还是这位朋友真的认真的，因为我刚刚不是发了那个题目吗，就是四张照片，你觉得哪一张呢是感觉他是最难过的。那其中一位听众他就给了一个答案，第一之后呢给了他的名字他的电邮地址，然后下面放 SOS 求你帮帮忙。我就回了他怎么啦，发生什么事情，可是他没有回我。后来我想想应该不是啦，他只是告诉我说他选 D， 因为他觉得那个照片好像是在求救，求你帮帮我，帮帮忙的意思。所以我觉得我是闹笑话了。 OK， 好，来看一下选择 A， 选择 A 的朋友，等一下 OK， 选择 A 的朋友就是一张照片，照片里面的这个女子她是坐在椅子上，然后是背对着你。选择 A 的朋友呢，你表面上看起来很正常，甚至很多人会觉得你很稳重很理性很好相处，但是其实你并非不难过，而是你太习惯先处理事情再处理自己的情绪。你最常出现的状态就是明明已经很累了，却还是会告诉自己再坚持一下，那明明心里面有委屈，却会先想算了，说了也没用，你连难过都表现得十分的克制，所以呢，常常没有人发现你其实早已经默默承受很久了。OK， 选择 B 的朋友呢，就是一张仰望天的这个女生仰望天的照片哈。OK， 选择 B 的朋友呢，你是一个感受力很强的人，对氛围、语气、态度的变化都特别的敏感，别人的一个眼神一句话的语气不同，你可能就已经察觉到了。你看起来很安静很淡定，甚至呢有一点可能有时候你有点冷啊，但是并不代表呢你没有感情，而是你太容易受伤，所以呢你才会先把自己封闭起来。那你的难过通常不是突然爆发的，而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你会反复的思量许多的细节，表面虽然是没有说，但心里面其实已经上演过无数遍了。总是呢嘴上说没事，但实际上呢情绪久久难以平复哦。我虽然不是算命师啦，可是我玩这个游戏，大家如果准的话就打一个字，准不准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不准啊，因为这个据说是日本超爆红的一个心理测验。OK， 选择C 跟 D 的朋友啊，当然叫这个麦克暂时先拖拖一下哈，等一下再告诉大家哈。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3: 我是蔡依林，
4: 我是周星驰，
5: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3: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本来说卖关子，好像不是卖关子，正确的说法是什么啊？稍后稍后稍后再回来，要铺成的要铺成的，那这样你就会舍不得下车啊，舍不得去洗澡啊，想知道那个答案，选择 C 跟 D， 稍后回来告诉你。

0: 陈势安的我堕落你自由，很快很快，我张信哲也不要拖太久哈 ，OK， 马上回来告诉你 C 跟 D 的答案。我要点歌，
1: 陈先生是吗？今天要点什么歌？
2: 三点自由，人人不在吗？
3: 我在，我在，
1: 在，
3: 我
1: 在。
2: 我是来捉弄这边的。
1: OK OK， 你要捉弄他好，我允许你。
3: 请开始你的捉弄。
2: 好，哎，维维，你是有女朋友还是没有女朋友的？
3: 这个是秘密嘞，感情状态是个男人的秘密，这是不能讲的，
2: 是吗？
3: 知道吗？这样子你在外面就比较有那种吸引力
2: 了。这样你就是渣男。没有啦，我要介绍女朋友给他认识吗？你看啊，他讲秘密的话，就是说哦，他很不肯定。像你看大摇大摆跟人家讲你已经有男朋友了，
3: 还上报纸跟人家讲，对不对？
2: 这没有绝对有问题，不敢讲。我现在是打算捉弄他而已。
1: OK，
3: 谢谢你的捉弄。
1: 好，我不允许你捉弄他了。我们来听歌。我要点
3: 歌。UFM 1003，我要点歌。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6691-1003。
1: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我要点
4: 歌。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4: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4: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5: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0: 这是我们期待的行程，你报名了吗？OK， 快，我们开始来看看第三张跟第四张照片啊，快点啦，等一下啊。OK， 选择 C 的朋友，那张照片呢是一个女生，她双手插在口袋，然后呢头低低的看着地面哦，你觉得她是最难过的。OK， 选择 C 的朋友呢，你给人的感觉就是通常很乖巧、很稳重、很懂事，甚至呢有一点很会照顾自己。但实际上呢，你有一个很深的习惯，就是不想麻烦别人。所以很多时候呢，你并非是没有情绪，而是你会自动的将情绪淡化，告诉呢自己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那时间久了，你连真正的委屈都会被自己给压抑着，成了一句我没事。你很有这个忍耐力，也很能够坚持，可是一旦呢坚持太久，内心就会产生一种难以言喻的这样的一个疲惫感，就好像明明没发生什么大事，却始终快乐不起来。所以要注意一下哈，如果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情绪的话啊。在选择第一的朋友呢，开心就是开心。诶，先说说他照片是一个什么哦，一个女生，她对着你，然后是很忧郁的样子哦。选择第一的朋友呢，这张照片的话，你是一个开心就开心。诶，怎么走掉？等一下，变山东人了。开心就是开心啊，失落也藏不住。你不是一个爱表露情绪，而是你的内心本来就比较直接，也更需要得到回应。你最害怕的并非是受伤，而是明明心里面非常的难受，却没有人真正的懂你。那当你感受到被忽视、冷淡对待，或者是敷衍应付的时候呢，那种失落感就会格外的沉重。那其实你是一个很在意人际关系，也很重情义的人，所以呢，只要是你在乎的人，你就很容易因为对方的一举一动而受到影响。哎，等一下，影响。本来要进歌，因为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啊，等一下再告诉大家。OK， 这样 OK 吗？大家觉得准吗？随便啊，公定假日玩一下玩一下，大家觉得准不准？因为这个是据说是日本最爆红的一个心理测验，很多人都说非常的准。那你刚才我讲出了你的选择之后，你觉得准吗？有没有这就感觉到，诶，哇，神准哦。OK 啦，你们只要是这个觉得诶还不错的话，可以这个 WhatsApp 进来奖励一下我，奖励一下我。 OK 啊，很重要的，因为现在11点53分，再过一下下，再过一下下就12点钟，我要告诉大家，你们一定要赶快去抢票。 OK， 12点钟就是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 李圣杰，他将会在今年的9月5号星期六在新加坡室内体育馆呈现他的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然后出道27年，哇，转眼27年哦。他其实很多歌我们都很熟悉的，包括《痴心绝对》《手放开》《你那么爱他》，最近《眼底星空》都陪伴着我们呢，走过我们爱情中的遗憾，等待放手还有成长。所以如果你很喜欢他的歌曲，要跟他一起 K 歌的话，记得晚上的8点，9月5号星期六，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那门票是分为98138168198228228258 啊，总之等一下12点，中午12点正式公开发售，链接就是 cystic.com.sg。 对不起，这首歌不能出来，因为我要先请李圣杰出来。 OK， 等等、啊、李圣杰先出来、啊、OK Go。
6: 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回。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门票即将公开发售，5月27号中午12点上网 cystic.com.sg 抢购门票。

李圣杰《痴心绝对》，如果刚才你跟我一样也跟着唱的话，绝对不能错过他的演唱会，就是在待会儿，但现在是11:59。OK， 我等一等，因为12点公开发售链接，准备啊 ，cystic.com.hg UFM 1003和联合早报是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的指定宣传媒体，现在马上购票 UFM。

0: 刚刚的这个心理测验听众说要，如果要的话，今天哈芝杰这个特别服务哦，你需要那个链接，我可以把它发给你，你自己就慢慢去看啊。OK， 有这个路况，那是在 SLE 往 BKE 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后的路段，车子抛锚 ，SLE 往 BKE 就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后的路段，请你小心注意。天气方面是局部多云，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5度啊，请大家多喝水啊。好了，时间是中午的12:01的听新闻，谢丽美伟的播报新闻。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说，他的办公室将很快就成立中美贸易委员会，发布联邦公报，也征求了公众意见，这是建立中美经济关系新机制的正式步骤。彭博社报道，格里尔星期二就在昨天5月26号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活动上说，他亲自看过、审阅过、修改过公告内容，这将定调美方将采取的行动，首先就是征求公众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个月初在北京举行峰会，双方同意成立贸易委员会 Board of Trade， 还有就是投资委员会 Board of Investment。 关于这两个委员会的许多细节，包括他们将影响哪些商品或行业，以及呢何时正式成立，目前仍未明确。另外，中共政治委员会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谈及伊朗局势僵局时说，化解夙愿非一日之功，但希望呢当事方坚定停火止战，继续的向前而行。那新华社的消息，当地时间星期二5月26号，王毅在美国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之后，现场回应了媒体询问时做出了上述的表示。美伊战争2月28号爆发，目前两国停火谈判，不过呢有报道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了军舰，并出动了无人机飞进美国舰船，那促使了美国星期二凌晨发动了小规模空袭。那之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誓言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做出果断的对等回应，中东局势仍一触即发。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Games begin.
3: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4: The

今天我的两位宝贝Andrew 跟陈瑶休息，可是我想今天可能也没有休息了，因为我可能还在排练他们的那个月光下的榴莲恋人，所以如果他还没有买票的话赶快哈，因为他们就快要公演了、我也是很期待啦。我这两个搭档因为平时跟他们只是聊嘛，我们也不会在彼此面前演戏啊，陈瑶可能会、所以就比较难得可以看到他们这一面哦，就是又演啊然后又唱啊，所以想要支持我们早班的这两位帅哥的话呢，记得赶快去购票月光下的榴莲恋人啊。那这次为什么我没有参与呢？因为我其实身体出了一些状况啦，可能一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也听说什么叫骨刺嘛。我跟大家讲我最近哦又既好笑可是又很无奈，因为身体的状况的关系，所以我每天其实来上班呢，我是带着一直要跟自己一直要说服自己的那种说，哎，不要觉得不要去感受身体的那个感觉啊、要放下，然后来值班就要带着愉快的心情，因为它的确是有影响到我的睡眠。大家都知道我一向来都是睡眠是无障碍的，可是最近这个骨刺的问题，应该叫肩周炎啊，可是后来我去照了这个 MRI，MR 叫做磁共振成像啊。然后刚刚去搜寻了一下 MRI， 然后发现呢，原来我长骨刺了。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稍后回来再跟大家的这个聊一聊哈。所以说，我真的不能够不认呢、有年纪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就是换衣服是一个难题，现在对我来讲就是会痛啊。可是我还是很开心的、各位。因为我昨天去见了我的医师，我们也就有一点小小玩笑啦，待会跟大家分享。

0: 薛之谦刚刚好，之前还有郁可唯的老派少女以及梁静茹的情歌。时间是12:17，你好，我是丽梅，今天是由我来值班直到下午的2点。这里插播一则路况，那是车子抛锚在 AYE 往 Tuas， 就在 Clementi Avenue 6之后的路段， AYE 往 Tuas 在 Clementi Avenue 6之后的路段有车子抛锚，请你小心驾驶。
1: UFM 1003优选。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不怕不好玩，只怕你不玩。
2: 全新加坡最好玩的早班节目。
3: 中午好，你好，我是丽梅，跟大家聊一下我最近的这个状况。我有我的好朋友啊，有个跟我讲说，哎，你要在空中分享吗？我觉得还好啦，我们人到每一个不同的年龄层，就到某一个阶段，都会面对一些就是可能年轻的时候没有好好保养的这个你知道后果。像最近我其实在肩膀是长了骨刺哦，事情怎么发生的啊？那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就半夜起来，然后刚好是想要伸个懒腰，那手一伸啊，就开始哇，怎么那么痛？那我就没有去理他。我是一个哦小病不去医的人，我就觉得哎没关系啦，可能不小心拉到筋了，我就不去理他。结果就这样子过了一个半年，可是他就越来越严重，越来越痛，然后甚至现在我手也去不到后面，也去不到前面。等一下，就是我没有办法像来佛士摆的那个姿势是没有办法，然后呢如果背后痒的话我也够不到，所以其实蛮严重。后来就被我的朋友说了，就说哪有人家像你这样子病从浅中医嘛，那你都拖拖拉拉半年，那好了，那没办法，因为真的越来越糟糕。那后来就去照了这个 MRI 中文是叫做这磁共振成像啊。这个 MRI 照了之后呢，发现在我的肩膀的那个位置那边哦，它生了骨刺。那骨刺到底是什么呢？生骨刺呢最常见的就是骨骼退化的问题。那骨刺呢，它的成因主要是因为骨质退化了，姿势不良，或者是这个免疫系统引发的一些关节疾病，所以就会让你的关节长期受压或者是磨损，导致呢骨质在关节间会增生还有突出。常见长这个骨刺的部位就是膝盖啊、盆骨，还有脊骨，我们脊椎，还有手部，还有这个肩膀。所以呢出现这样的这个骨刺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手脚会出现针刺啊，灼热的感觉，然后身体协调上面出现问题。刚刚我讲的咯，来佛士的那个摆那个 pose 不能摆哦，还有就是如果我要抓痒，后面我要我的帮佣帮我有时候我觉得蛮好笑的那个画面。 OK， 那当然严重的话可以可能肌肉会抽搐啊，会痉挛啊，会萎缩，所以真的不要开玩笑哦。那到底要预防骨刺可以吃些什么呢？虽然这个骨刺跟退化还有磨损是有关的，可是呢如果你是从事体力劳动或者是长期重复不良的姿势的人，都会增加长骨刺的这个机会。那生这个骨刺呢，对这个日常生活会构成很多的不便的，大家看我就好了。如果呢是可以预防的话呢，你要从基本的饮食还有保健品去着手。我也看到这个，我也去 Google 啦，还是说其实呢可以考虑服用像是含有葡萄糖胺还有这个软骨素的一些保健关节保健品。那我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的，可是我并没有难过，大家不要觉得我现在是不是真的难过，我没有，因为我现在在治疗当中。那话说昨天我就去了看了那个中医，因为我现在有一个中医师啦，他是专门帮人家就是以穴位哦来帮你做这个治疗的。然后呢因为他其中一个步骤哦，他就会拿一个有点像撒布里里，但是撒布里有讲的对吗？那个撒布里啊，那个扫地上的那种，他短短的他就会哒哒哒哒哒哒哒拍膀拍拍拍拍拍你那个位置，因为我是肩膀嘛，他就拍拍拍拍拍拍，那我在那边怎么喊，我痛我痛我痛，他就跟我讲忍着忍着忍着。我刚才讲说我从第一分钟走进你的店，我已经忍到现在2个小时，他就忍着忍着忍着 OK 的 OK 的，我就忍忍忍忍忍忍。后来他就跟我他就我想可能是开个玩笑了，他就说我用这个已经很好了，有些人用棍呢、啊。我刚才讲用棍，那是我报警啊。所以还是真的病从浅中医啦。所以如果你像我这样，他说了，我不希望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哦。可是如果真的长骨刺啊，还是说你常常就姿势不好啊等等的话，真的是要早点治疗，不要像我这个样子。不过要非常感谢我的好朋友，我的好朋友就一直都，因为我是一个很铁齿的人，我通常都觉得自己可以的，自己哎不用啦，没关系啦，哎呀，你知道吗？就让他这样子啊。可是我的好朋友都通常会在旁边边骂我的。边说你赶快去看，所以我非常谢谢我这个朋友在旁边一直督促我一定要做这件事情。所以真的还好，真的还好，我没有不开心或者是哇，只是有些时候觉得现在连要换衣服，然后有时候我洗澡换衣服我都有点害怕，就痛可能就要停那5秒啊，它就恢复了，它就没事了。 大家真的我还好，我还好，所以不用担心。嗯 ，OK， 也祝大家身体健康啊。嗯 ，OK， 平时多活动啊，看到人家、啊、那种气功啊，这样咔咔咔，不要在旁边笑啊，以前笑人家，我都在做了。

0: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进来，一
1: 起来。Yo， 各位 UFM 100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力宏。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不怕不好玩，
1: 只怕你不玩。
2: 全新加坡最好玩的早班节目
3: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4: 玩一下啦。
0: 中午好，你好，时间12:37，你好，我是丽梅，今天是由我来值班，直到2点钟，现在很快，现在都12:37了。有人听众我说，诶，你吃饱了吗？其实很难的，你值这个时间哦，10点到2点，诶，怎样吃诶？因为如果说其他，就比如说平时的那个早班啊，我们三个人嘛，所以还可以说可能其中一个跑去买那个吃的。可是如果一个人值班是很难，你怎样走得开？我难道连续播八首歌？因为我要打包的话，就要打包好吃的，我要去远一点了，所以不太可能吃啦。所以要等值完班之后，那值完班是2点过后，就不三不四嘛，对不对？因为不总是午餐还是晚餐哦。不过通常，像这样子的话，可能回家就少吃一点小小样东西，不会吃太多，然后这晚餐才吃得下嘛。OK。谢谢大家，我已经看到大家有很给很多的那个，我现在其实目前正在治疗当中啦，所以已经OK， 我觉得要给时间，有些时候我们欲速则不达，我不可能要求说哇这个神医嘛去一个两三次就好了，不太可能，所以还是要给你时间，再加上自己也要照顾自己啦啊。我的朋友会很担心，觉得说哎我现在这个情况啊，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的个性有点神经质啊，我每次看到我自己烧不到痒的时候，然后我叫我帮佣来帮我抓痒的时候，他就会在旁边叫，那你慢慢那我就上啊，没有再下过去一点叫他帮我搔痒。可是其实呢也不求人这样东西嘛，对不对？不用靠他了，我们家里其实我家里一个那只不求人哦。不过我看到这个画面我自己觉得很好笑 ,OK 啊。啊OK， 刚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哦？刚刚我在就是大家在听歌的当儿，其实我很爱刷小红书。那我看到其中的一个那个小红书的一个贴文，这个贴文呢让我有想了一下，怎么说呢？就是你有没有意识到，有些时候我们会不自觉的有一些不礼貌的行为，像这其中一个我就中了，那就是说话的时候一直看手机。我有时候会耶，有时候当如果对方讲太久的话，我会开始游神，你知道，我就会开始眼睛会飘，瞄一下我的手机。就如果对方说的太久的时候，可能在那边滔滔不绝的讲，我就开始眼睛会飘，然后我就会开始看我的手机。所以这是一个不礼貌的行为，所以我要改。所以它里面其实有列了很多一些不礼貌的行为，我们来检视一下自己了，好不好？首先就是迟到却不提前告知。如果你知道自己会晚到的话，最好是说一声，因为呢，守时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尊重嘛。那临时通知其实也能够减少别人的等待还有尴尬。再来呢，就是重要的消息长期不回复。如果我的朋友哦，比如他已读不回一次，已读不回两次，已读不回三次，我接下来我就会可能就暂时先不简讯他了，因为我觉得要不然就是你真的很忙，要不然就是你心情非常的不好，所以你根本就不想回啊。我通常会这么做啦，可是这也是被列入不礼貌的行为啊。我朋友哈没有回我的。好，再来呢就是说话，刚讲的说话时一直看手机要注意哦。这个可能你以为别人没有看到，其实别人是看到你眼睛飘到你的手机去了，你的眼神哈。再就借东西要记得主动还啊，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所以呢借别人的物件的时候物品啊用完之后要及时的还。那就算你没有办法，暂时没有办法还，你要先通知一下对方说，不好意思我最近有点忙，我可不可以在几号几号再还你之类的哦。还有就是把选择压力丢给别人，很多事呢需要一起决定的，但是如果一直是让别人拍板的话，别人也会觉得累。这个又是我犯的第二件事情。因为我每次我朋友如果问我，诶，你要怎样，你要去这边还是去这个，我每次跟他说我有选择障碍，你可以帮我决定吗？我每次都会把选择权丢给对方，哦，这是不礼貌的。 OK， 好，我检视自己。还有什么吗？我看一下哈，有趣的大家可以我们一起共勉之哈。还有就是不要随便的批评别人的外貌，这一点我相信大家都不会这么做了啊。还有别人说话的时候总是要插话，可是这个东西哦，我跟大家讲，年纪大了哦，记性不好哦，插话有些时候不是我要的，因为如果不立马插话的话，我就会忘记我要讲什么。 这个是一个很烂的借口吗？我常会发现我偶尔会插话，因为我真的很怕我自己忘记，然后我会先说，哎，等一下等一下，我先讲这样的东西，因为我怕我真的是会忘记。所以大家还有什么这个不礼貌的行为，我们看一下啊，当众拿别人开玩笑，过度的追问别人的私事，对，不要一直问我东西哈。还有就是借钱之后按时还，这个一定要，做事拖拖拉拉浪费别人的时间，还有就是以我为你好的理由干涉别人。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感谢有些听众在听了 Mana Boogie 之后呢，也想要分享他们的独家美食介绍。如果你有自己的一些口袋美食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话呢，也可以 WhatsApp 让我们知道88551003。好像我自己也有一些我自己的所谓的口袋美食啦，心情不好的时候想要放纵的时候我都会去吃的一些美食。
3: 我的好朋友他会载我去吃一些美食，可是我通常就是没有把它记下来，所以可能从今天开始我要把它记下来，然后介绍给大家。
2: 你人生真的活得好幸福，什么都可以不用记啊！
3: 哦，真的，为什么我很快乐，每天过得开心，就是我的脑袋真的很少用在记东西。
2: 因为我很少会听到这样的回复，
3: 所以大家不要学我。美食的地点要记下来，
4: 要记下来，
3: 用笔记下来，要不然用手机记下来，
4: 拍一个照都好。对
3: 对
4: 对,
3: 对, 对、嗯，要不然你就活得像我这样子，
2: 很幸福啊，
3: 就脑袋空空。
2: 你脑袋也是有内容的，
3: 有。
4: 你说一下。
3: 没有，我常跟你们讲，我妈妈就讲的，女子无才便是德。
2: 哇。
3: 所以
2: 你又在教坏大家。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 不 play， 不 play， 不 play， 不 play， 不 play， 不 play， 不 play， 不 play， 不 play， 不 play， 不 play， 不 play， 不 play， 不 play， 不 play， 不 play， 不 play， 不 play， 不 play， 不 play， 不 play， 不 play， 不 play， 不 play， 不 play， 不 play， 不 play， 不 play， 不 play， 不 play， 不 play， 不 play， 不 play， 不 play， 不 play， 不 play， 不 play， 不 play， 不 play， 不 play， 不 play， 不 play， 不 play， 不 play， 不 play， 不 play， 不 play， 不 play， 不 play， 不 play， 不 play， 不 play， 不 play， 不 play， 不 play， 不 play， 不 play， 不 play， 不 play， 不 play， 不 play， 不 play， 不 play， 不 play， 不 play， 不 play， 不 play， 不 play， 不 play， 不 play， 不 play， 不 play， 不 play， 不 play， 不

这是大头针版的《待我如初》。坦白说，平时周日值班的时候，因为我们有那个直播的关系，所以在直播的时候都会跟他聊天，我也没什么注意歌曲。然后在空中讲话的时候，我们就在讲话，所以这首歌坦白讲，我是第一次听到。那平时除非是开车了，开车的时候可能会跟大家一样了，就会听歌哦。可是听歌，如果 DJ 没有报歌名的话，我在开车我也不可能自己看嘛，对不对？所以我也可能只是这样听哎。所以刚刚我在就戴着耳机在听这首歌曲，我发现哇，这歌手好厉害哦，从头到尾唱的好激昂哦。哦，好好听啊！这首刚刚这首就是大头针版的这个《待我如初》。之前还听到了脱臼，那是秋风泽还有迪奥大隐的歌，还有石康君的《实现》啊。待会儿进入最后一个小时，今天的算是 The Play Show 的特备了啊，特备节目，我要送东西哦，那就是 The Great Green Run。的等一下，我看一下这个参加的哦，对，四张门票。

价值是192块钱。他们这个 The Great Green Run 呢，是一项结合了跑步、环保跟社区互动的一个可持续主题大型活动，将会在6月14号是一个星期天，在 Marina Barrage 举行。活动有分10公里、5公里，还有800米亲子短跑项目，所以是鼓励呢大家在享受运动还有亲子时光的同时，能够提升环保意识。所以今天我会送啊，等一下进入1点钟过后了，我会发一道题目。那有兴趣的朋友呢，就请把那个答案，然后连同你的英文名字、电邮地址把它发过来。那他们呢，这个其实是很特别的。他们到时候你们可以去他们的这个环保的市集哦，在那是在6月13还有14号，他们有一个适合一家大小的一个环保市集，那汇集了很多的环保的品牌、手工工业还有生活产品等等的摊位，也提供了健康还有环保理念的美食选择。所以如果你们想了解更多的话，可以上网到 greatgreenrun.com。或者需要链接也可以发过来，可以把这个链接转发给你 ，OK。

这是最近我很想给他抱抱的庾澄庆。那个是英宗吗？什么？就是被淘汰了，第一回合就被淘汰了。不，没关系，你有我，我挺你。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律动感的一个歌手。就是你听他唱《情非得已》也好，我听他唱那个“爱我让我一次爱个够”或者“大眼睛”，我觉得哇，我觉得超爱的。嗯 ，I love him。

时间是下午的1:03，插播路况。诶，今天好像很多车子感冒咳嗽诶。车子抛锚，那是在 AY1 往 MC1 在 Jurong Town Hall 之后的路段。另外发生交通事故，那是 Tampines Avenue 10往 Tampines Avenue 1，就在 Tampines Street 85之后第三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请小心驾驶。任何的路况在安全许可下，也可以发个简讯过来88551003，祝大家驾驶愉快，也要小心驾驶。

0: 人生就是一场游戏，
1: 要玩得起，
2: 放得下。
3: The Play Show，
4: The Play Show。
5: 我常觉得我心里面其实就是有两个人，两个小朋友住在我心里面。我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的脾气会比较冲一点。哦，我对很多事情我的反应是很快的，那很容易就会上火，听到什么不开心的东西，我的脸色就变的，然后甚至是突然间就可能又忧郁起来之类的。然后后来我就以前就很流行去找那种民俗师嘛，民俗家嘛，来批一批嘛。然后就有一位民俗家呢，他就跟我讲说，他说我想问你平时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我说啊，我喜欢穿就是黑色啊，深蓝色，所以我开我的橱柜哦，我一开呢都是深黑深蓝黑色的衣服。他就跟我说，他说你要不要试试看，就是把你的衣服哦的那个颜色的色系把它改得比较鲜艳一点，比较亮丽一点点。他说可能呢你就不会容易就是那个情绪起伏那么大，一下子忧郁啊，一下子脾气来啊，你知道吗之类的。后来我发现呢，我就开始把我那系列的那所谓的深色系列的衣服，黑的深蓝的，我就全部把它换掉，我就换了比较亮的，像白色的衣服啊，黄色的。我就发现，诶，其实我整个人开朗起来了。为什么想到这个呢？因为刚刚有位听众跟我说，他说他常常会听我们早班，他觉得我们早班带给他很多的快乐，然后甚至他应该有追踪我的这个粉丝。他说，你真的是一个开心果，所以我每次呢都要跟你，希望跟你多多学习，因为呢他是一个比较伤感的人。我觉得我也是有伤感的部分，可是我这个伤感的部分比较凸显在我年轻的时候，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很容易很感性。然后后来我就发现这样下去真的不行，因为你想东西啊就可能会比较负面一点点。然后后来我就那时候很流行嘛，看那个民俗家啊就很流行，就算算看看一下啊。那我记得那时候他跟我这样讲，他说你要不要换一下你的这个衣柜的这些色系，这些衣服。后来我发现换了之后呢，我真的变得比较活泼，比较开朗。不知道大家相不相信啊，我们等一下稍后来看一下你的衣着颜色可能跟你的性格也是有点相关的，有点关联的。

这里有天王。这里有天后。

0: 这是张信哲《爱如潮水》，每一次听到这首歌曲，我就会想起黎沛辉。我们已经很久没见了，这是朋友。我们有一个群组叫做什么哈？火锅派对还是什么啦？昨天就是已经把他耗在那边很久了，就没有，就很少去简讯，然后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啊。通常就看他的那个脸书上面，就发现他常去日本，问去日本干嘛？可能去那边置业，不说不定，我不知道。OK， 刚刚呢，哈林全清那个是《我是歌手》，要谢谢大家纠正哈。OK， 因为我没有看呢、啊，因为我总觉得很多时候我感觉好像是已经那个剧本写好的，我有那种感觉，所以我就不太看这种所谓歌唱的那个节目。大陆歌唱节目 OK 好啊、刚刚说什么哦，对刚刚就说的那个颜色，大家觉得是你的个性导致你会选这类的衣服，还是因为穿了这些颜色的衣服而让你的个性你的性格变了呢？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1: The Play Show。
0: 刚刚有一位听众应该是民俗家啊，他就跟我讲说，哦，丽美你应该怎样讲，因为今年我们走九运啊，什么马年啊，跟明年属羊的会比较燥啊，就容易要火气大啊。我要告诉你，我现在已经没有火气了，我到这个把年纪啊、我已经不知道什么叫生气，我也说反而会怀疑我自己不懂，就我的气是上不来的。现在以前年轻很冲，哇，很容易就发脾气，可是现在哦，我的气不跑到哪里去了。现在都很难惹我生气，很难很难。OK， 如果你是常穿黑色、黑白系列的这些色系的衣服的话，我想问一下你的个性是不是比较收敛的，然后行事低调，不爱张扬，而且你是相当理智的一个人，看事情啊都蛮客观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啦，因为我现在只是在看，我很好奇，因为我现在穿的衣服比较多是比较亮色的，所以刚我跟大家讲为什么我会把我的那个衣服的颜色换了，其中就我听了这个所谓民俗家讲的，我就换了那个颜色，我就发现，诶，对哦，为什么我整个人个性变得比较开朗一点点？那当然，这个换衣服这个颜色已经在很久以前就发生了，就是我可能在二十多岁就看了这个民俗家之后，我就过后就把我的衣服全部换去那种亮色的，我就发现真的是有帮助诶。我看东西啊，或者我说 feel 东西，我就觉得我比较开朗，比较开心一点点。但如果你最近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很郁闷的话，可能你可以从你的衣着的颜色开始着手，穿一些比较白色亮一点颜色，像是黄色啊之类的衣服，看看有没有帮助。
3: 你有没有发现以前爬楼梯久坐后站起来都没有问题，现在关节却酸酸的更僵硬很不舒服？别让关节问题影响你的生活节奏，来自澳洲值得信赖的保健品牌 Blake Moss 现已推出全新产品 Ultra Move 和 Joint Mobility Plus。 Ultra Move 三效合一，全面支持关节骨骼与肌肉健康， Joint Mobility Plus 则针对日常关节不适，帮助改善关节灵活度。Black Moss 陪你灵活行动每一天。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没有跟我一样在直播室手舞足蹈呢？草蜢，暗恋的代价。我去看你买票了没？
1: 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40周年。
2: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1: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2: 门票已在 sisty.com.sh 热卖中，预购从速。
3: 我是 Jam 邓紫棋，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U 选好歌，非

0: 就说我已经买票了，现在已经在家里练唱了 ，very good， 我非常期待，因为真的有很多的演唱会，大家知道我们是指令宣传电台，然后很开心，然后我的身边的朋友都买了票啊，也约了我去看，所以我非常的期待，很多场很多不同的歌手我都很期待 ，OK。现在要送票了，对对对，今天要送票，送什么呢？就是刚刚我跟大家提到的这个游戏 ，sorry 不是啊，就是那个门票 ，The Great Green Run 这个结合跑步、环保跟社区互动的可持续主题大型活动，将会在6月14号，是一个星期天，在 Marina Barrage 举行。那活动有分10公里啊、5公里、还有800米亲子短跑项目，所以鼓励大家在享受运动还有亲子时光的同时，我们也能够呢提升我们的环保意识。在6月13号跟14号，他们在现场将会举办一个适合一家大小参与的环保市集，汇集了很多元的这些环保的品牌、手工工艺啊，还有生活产品等等的摊位，也提供呢多种的健康还有环保理念的美食选择。所以请大家到时候到这边去，这个嘉年华可以让你很多这家里人啊，无论是大小朋友啊都可以一起去。公众是可以透过游戏跟体验了解更多关于这个生态跟可持续发展的讯息，你可以上网到 greatgreenrun.com。 好，所以现在我的问题来了，请告诉我他们今年的这个 The Great Green Run 将会在哪里举行，将会在哪里举行。有4张的这5公里跑步门票，4张价值192元要送给你。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3: Hi, 我是蔡依林。
4: 我是周星哲。
5: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3: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王心凌，睫毛弯弯。哇，今天的歌都好棒哦，要给心凌打个赞啊，因为都是心凌在排的啊。刚刚我想问，想那个问题想问大家，如果现在我提到说一个我想要找一个能量很强的地方，你们第一个到你的脑海里面想的是什么地方？比如现在我突然间跑到你面前，我跟你说，我想去一个能量很强的地方，你们会推荐我去哪里呢？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1: The Play Show。
0: 好啦，节目差不多了，因为我两点钟就要下班了，然后差不多播几首歌就可以就可以先走了吗？不是啦，我还是刚才那个问题，如果今天我问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个能量很强的地方，你会介绍哪里呢？ OK， 885-1003，
1: 我要点歌。
3: 晨曦说什么？今天要点什么歌？
4: 三姐一醉酒，前面不在吗？
5: 我在，我在，
3: 在，他在。
4: 我是来捉弄这边的。
3: OK OK， 你要捉弄他好，我允许你。
5: 请开始你的捉弄。
4: 好，前面你是有女朋友还是没有女朋友的？
5: 这个是秘密嘞，感情状态是个男人的秘密，这是不能讲的，
4: 是吗？
5: 知道吗？这样子你在外面就比较有那种吸引力了。
4: 这样你就是渣男。没有啦，我要介绍女朋友给他认识吗？你看啊，他讲秘密的话，就是说哦，他很不肯定。像你，你看大摇大摆跟人家讲你已经有男朋友了，
5: 还上报纸跟人家讲，对不对？
4: 这没有，绝对有问题，不敢讲。我现在是打算捉弄他而已。
3: OK，
5: 谢谢你的捉弄。
3: 好，我不允许你捉弄他了。我们来听歌。
1: 我要点歌。
5: UFM 1003，
1: 我要点歌。
5: 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
1: 6691-1003。
3: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时间是1:44，我竟然 underrun 各位，我已经没有歌可以播了，发生什么事情？OK， 为什么这样问呢？因为有人说哈，其实当你总是觉得自己很乏力，然后明明什么都没有做，可是就是觉得很累。可能不是因为你懒哦，可能你待在的那个地方，它的能量太低了，所以我才问大家，如果我先问你能量最强的地方，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地方？有听众说打麻将，麻将馆啊。OK， KTV 啊，还有就是去发电厂。完了，你幽默一下你。还有哪里 ？Gardens by the Bay。OK， 还有吗？还有哪里呢 ？OK， 大家想一下，现在哦，有个朋友问你哦，哎，我现在哇，整个人哦很懒呢，我好像没有什么力气这样哦。OK， 我现在要去一个能量比较强的地方，你可以推荐吗？啊，那你会推荐哪里呢 ？OK， 想一个地方告诉我哦，因为我还有时间，我很多时间，各位。然后我要安排歌曲，因为不够歌。先听听周杰伦这首《爱琴海》，可以88510003，啊，哪里呢？

那些啊，讲吊花场啊 ，nightclub 啊，滚远一点。好可爱，你们答案。OK， 再等你们，因为一首歌回来啊、再看看大家充满很强的能量。你会在你的情绪比较低落的时候，需要加油打气的时候，需要充电的时候，你会想到哪里呢？

拙政生最对的错，时间是1:52，我快要下班了，在最后看一下大家的 WhatsApp 哪里能量强。有听众说可以去医院啊，老人院啊，可以去哪里？哦，海边，还蛮多人选择海边的。再去运动场，打羽毛球、踏青，到布吉迪马丘、马菲波，也可以去听海浪声。机场、四马路、观音庙吗？嗯 ，OK 了，也行了，也行哈。那边对对，磁场 OK 好，那这个香火嘛啊，再就是去好的那个餐厅，去 Toast Bar 说亚坤喝咖啡，就我到三代去看那个瀑布吗？那个不是瀑布，那个叫什么？那个哎呀，忘记了。还有就是，有人欢迎我去那个瑞士看风景，太贵了，飞到那边去。还有什么？听众说到新加坡扑去，因为他们很多人排队，人气很旺啊。或者去到公园去 ，OK， 或者家里啊，床按去按摩啊 ，OK。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结合了心理医生他们给的这三个。就是能量很强的地方。第一个呢，就是到湖边或者是海边。他说其实到这样的一个地方，你看着非常平静的湖面，不要走下去了哈。就是你看那个平静的湖面，就乖乖的坐在旁边，然后看着这个湖面，其实可以让我们的身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就心情。另外流水的声音啊，溪水的声音啊，还有像是如果到田野去看到一片的草原也是可以的啊。这些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用的东西齁，其实恰恰就是我们可能需要去松绑我们身体那根紧绷的弦，就是需要靠这样子一个大自然去看它。再来就是呢，去有力量感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那就是健身房。你健身待一个小时，你看到别人在流汗，其实你会有那个动力，很想动一动的啊。再来呢，就是去哪里？去烟火旺的地方，刚刚讲那庙嘛，也是可以。又或者是去巴萨马兰啊，或者去小贩中心也是可以，因为你看到那边啊，人来人往啊，大家那边吃东西啊，或者是叫卖的地方啊，那些市集啊，都是可以让你呢突然间就感觉到啊，能量回来了。啊，因为我的能量在等着我，我家里的能量在等着我。OK， 最后送给大家这首嚯。五月天的 Let's go party party all night 啊，去 party 也是可以的啊。然后跟着旋律摇啊摇啊，嘿嘿嘿啊，能量全部都回来了。OK， 最后一个愉快的公定假日，来，我们一起压压压压压。OK。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 WhatsApp，Thank you， 祝大家一个愉快的哈智节。

0: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1: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0: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1: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0: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1: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3: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4: 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肯碰。
3: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5: 上网 sisty.com.sg 抢购门票。
6: 你们好，我是 BB 周笔畅，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可米小子的求爱复刻版，其中好几个已经不在了吧？之前有，哎呦，张韶涵的欧若拉，还有邓紫棋的 AI NY 爱你，下午三点。

0: 天气不错，目前是局部多云的，恭喜大家天气还不错，25到35度。你好，我是文龙，今天公定假日陪你从3点到7点。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大屯禅寺举办第5届的宠物祈福活动，超过1000位宠物主人带了他们的宠物前往，当中有一只波兰基尔吸睛无数，众人驻足拍照。从2001年创立的大屯禅寺呢，一直欢迎呢信众携带宠物去参加庆祝活动的，像农历新年团拜跟卫赛节都有相关的活动。那寺院昨天在石龙岗 NEX 商场旁的大草场呢，举行第5届的宠物护生祈福夜加持仪式，昨天晚上7点开始，但6点多就很多信众带着宠物前往排队，据说整场活动吸引了超过1000多名的信徒到场，在社交媒体有看到相关的这个视频呢。另外提醒你，近期有诈骗团伙冒充路交通管理局旗下的 One Motoring 的邮箱发送虚假电邮，声称公众有未缴罚款或是 ERP 欠费，导致呢这个被骗者呢点击链接付款。路交局提醒公众要提高警惕了，要小心这类的骗案。路交局在社媒平台 X 上载了视频，并发出提醒公众不要轻信这类的诈骗电邮，同时教导公众如何辨别真伪。这些诈骗信息的未缴罚款金额不高，但要求受害者呢通过 PayNow 来付款，或者点击链接进入假网站登录 SingPass， 就因为这样呢可以窃取你个人信息还有银行的资料。以色列军方确认哈马斯新任命的军事领导人已经死亡，综合路透社新闻。

0: 社报道，以色列国防军跟以色列安全局宣布，哈马斯新任的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26号在以军对加沙地带的一次空袭当中被打死。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h。
0: 刷一下路况哈，这个时候接近三点的时候呢 ，PIE 往大石方向在 Tamres 在淡比尼之后呢，有车子抛锚。另外两个交通路况呢，是之前 CT 往 AYE 在 Amoke Avenue 5的入口那个地方发生交通事故，还有之前是 ECP 往机场方向在 Stero South 的入口那个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关卡方面非常的顺啊。Hello。出门买菜中，晚上在家吃火锅哦。OK， 可是今天没有下雨嘞。如果下雨吃火锅会更好，对不对？但是也 OK 啦，家人聚在一起都不错啊。我今天早上一早就起了，因为我送狗狗去他的那个学校嘛，就那个 day care， 就是我的 free day 了，我的自由日。送了他，因为要早送早早早出去送啊。送了之后，然后呢，我就开始去找那个 cafe 来喝咖啡、吃面包，同时再做最后整理一下，准备今天要做的节目之类的。我觉得这是后遗症，因为我之前不是刚跟青红啊、Andrew 他们去旅行嘛？旅行的时候，我每天早上起来做的事情就是起来，就是因为韩国早餐都没有什么好选择，就是 cafe 咯，所以就吃那种面包啊，吃那种蛋糕啊，然后喝咖啡啊，哇，这种生活就过了可能好几天了嘛，就养成习惯。回来之后呢，就一直不知道那种愉悦的心情，还是很想做这种事情啊，所以我就今天去找了一家那个咖啡馆，然后去尝了一下，哎，不错嘞。还好我去得早，后来我才发觉，哎，之后有很多人去了，对。然后我今天还做了一件事情，因为我送狗狗去学校的时候呢，我就想，哎，今天车不多嘛，然后我又不是很赶时间，我就选择了不一样的路。平常是转左边，就是来公司啊、回家之类的。可是我今天想说，不可能给转左边的，我就偏偏转右边，我就转了右边，结果哎还不错，右边发觉哎时间也不会很长，然后也比较顺路要去我要去的那个咖啡店，然后就觉得嗯。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比较放松的日子啊，就是不用赶去办公室，不用赶着跟同事开会什么之类的，所以感觉上就是可以稍微做一点点跟平常不一样的，步伐可以放慢一些些，可能平常转左今天转右。我有留意到我刚刚在上班的时候，因为我本来今天要早来的，可是因为我看剧看到不舍得，然后最近剧蛮多的嘞，等一下有机会再跟你分享。然后看到不舍得我就赶着来，我发觉前面的车走得很慢嘞，每辆车都是 holiday mood 的感觉啊。哦，我送狗狗去那个 daycare， 沈佳宜介绍的，好介绍。他介绍了之后，我的假日就很开心，而且也比较放心出国，因为可以看得出他们很负责任啊，然后狗狗也很开心这样子。然后等一下下班之后再慢慢滑过去接他 ，perfect。

这里有天后。这里有天团。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孙燕姿、日落，之前韩安旭不在，还有 Tang 的跟 Selina 的独唱情歌。我再回听众简讯 ，Kefei 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我。哎呀，因为那个 Kefei 哦，其实还蛮有趣的。我之前去过，然后可是我其实很多地方我不懂地址，我也怎么去而已。下次我留意一下的地址，反正就在 Lavenda 那一带了。对。然后其实发现了一件也蛮有趣的事情，我先跟大家闲聊，等一下再进入那个节目的那个主题哈。今天跟平常节目当然不一样，因为今天假日嘛，就好像我刚刚讲的开车一样，在路上放慢速度，然后转不同的方向之类的。就我去那Cafe吃的时候呢，本来我是因为要准备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嘛，我就坐外面，然后坐外面，哇，就想说哎，阳光还不错，今天天气真的不错，我就坐外面嘛，然后那个阳光照下来，哇，我吃了一个很好吃的我大半，然后吃下一半的时候，我就哇越来越热了，怎么办？可是我又不好意思进去了，因为我满身大汗了，而且我快吃完了，我再撑一下撑一下，现在突然间哎不行了，肚子痛，就想回家上厕所，可能昨天晚上吃太多了，就想回家上厕所，因为我家就在附近嘛，我想说哎呀就不要在人家 cafe 你知道吗，七早八早这样就轰炸别人不是很好，还是赶回家吧。我就赶快收拾了包包，然后跟这个店员 hello 之后呢，我就拿着包包开了车就赶回家，就赶一赶，然后就跟自己讲这个时候就要分心了，因为就是我们的肚子跟我们的脑袋通常是很不争气的，然后你越靠近家门的时候，或是你越来越靠近你家的门口，或是你越来越靠近你家的厕所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哇不行了，来不及了，来不及的感觉。然后我就跟自己在就讲很多有的没有的，就开始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啊，然后开车开车开车，终于转到我家附近的那个 market， 我要 cut through 了，因为我家有一个 market 哦，我从这个入口 cut 去那个入口就过去的话比较快一点点，然后我就进了那个闸门嘛，一进去之后完蛋，前面有三辆车停在那个地方，因为那个收费闸门卡在那个地方了。卡在那个地方了，那前面三辆车我是第四辆，后面一排车根本就已经走进一个那个死胡同里头了，就转不出来了你知道吗。前面那三辆车，因为我昨天经过那个闸门的时候我就已经留意到那个闸门有点问题了，因为我昨天经过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车主被卡在那个地方，然后后面一排车都下来帮他，可是因为我昨天就没有留下来看，我也留下来看了，可是他们那边弄很久了，没有弄出一个结果来，所以今天到我了，我就想完蛋了，我本来已经转个弯左边就到家了，我就可以直奔上楼，直奔我的厕所。好巧不巧，前面竟然那个收费闸门，那个闸门突然间给他 jam 住了，然后不能动，这是怎么办呢？这是怎么办？如果是你会怎么办？很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因为大家都不下车嘛，然后就发现啊，我就第四辆嘛，我就跟那个第二辆的两个，我就看到第二辆的大姐出来了，然后往前面了，于是我就往前看能不能帮上忙，但我一打开车门。一下车的时候没有那么糟糕，突然不急了因为我的 focus 完全放在怎么样帮那个大姐突破那个闸门，直到我处理完了回到家都安然无事。所以人的专注力跟情绪真的很奇怪了。

0: 周星哲如果能幸福三点半咯，
1: 释放野性，把草脱掉脱掉，把草脱掉，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起来一起来，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c.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起来，一
2: 起来。我是李荣浩，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Hello Hello， 这里是 FM 103，你好，我是文宏，公历假日快乐。今天早上是叶丽梅，所以傍晚是我陪大家。就是，好像上一次也是这样，因为年轻人都出去玩了，所以我们就留守空中，会有两段，所以傍晚这一段呢，3点跟6点还是7点有新闻了，对。OK， 今天当然节目就跟平常不一样，就没有所谓的拉拉斯到八了，也没有点歌，也没有 Joseph Ask，Joseph 去 JB 了 ，OK， 所以我们就喝茶聊聊天，因为我们这个25周年的时候那个叫经典回锅嘛，所以我就想，应该把杂志封带回来，所以其实因为我平常除了主要老师讲啦，还是跟大家一样啦，都是刷手机啊，看新闻网站啊，我大概一天我发觉最近有点失控了，因为最近。相对来讲，因为一直在换新节目了，虽然换了几个月了啦，可是一直在想办法把那个节目的内容一些调整之类的，所以就花很多时间就搜索。可是因为我平常比较不在电脑上做件事情，我都在手机上做件事情，就看各地的那种不同的一些我自己的有订阅的网站啊，然后是一些不同的文章啊之类的，或是 podcast 啊之类的，所以就花很多时间在手机上面，有的时候就哇没有办法了，因为觉得啊还不够还不够，还可以找到更好的，还可以找到更好的，或者就是在手机上进行文字上的编辑啊，比如说这个编写一天一物之类的啊，类似啊，所以就花很多时间在手机上面。所以我这两天就特地除了手机上面，我会特地给自己留一些时间翻那个纸质的书本啦，平常都会有了一个礼拜可能都会有一两次这样子，或是两三次尽量多了哈。所以我就讲是今天呢的公历假日嘛，应该就经典回顾一下杂志风。我以前有一个节目嘞，就我很喜欢看杂志，因为我觉得杂志跟书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一来很多杂志都会有图或是有照片，所以我觉得那个好像可以给眼睛休息一下，我们怕看到密密麻麻的文字，所以我看到那个杂志有照片啊或者是有图片的话，我就觉得好像比较能够综合一下阅读的那种节奏，不会太多文字很看得很累啊。第二个就是因为杂志通常我买的都是，当然杂志还是有不同的类型啊，里头都有不同的文章、不同的作者、不同的记者、不同的专题之类的，所以可以在一本刊物当中可以看到不同的一个题目、不同的属性，所以我觉得比看一本书比较好。比如一本书它讲的一个概念从头到尾都讲一样的东西，我这人性子又比较急一点点，所以又不能看很久，所以我觉得看杂志是我非常喜欢的。所以我以前有个节目叫杂志风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打算说，我也拿我最近看了一本杂志，我忘记在哪里买的，反正国外买的，就是它叫《呼吸》（Breath） and make time for yourself。它应该是一本英国杂志的中文版，我猜啦，因为这是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的嘛。然后里头的作家，我觉得都是英国人，所以它都是一个翻译的文字来的，除了主编是。中国人之外呢，其他大部分的那些文章都是外国人来的，所以都是外国名字来的。OK， 所以我就拿了我最近在身边带着杂志来，今天跟大家来翻翻。然后呢，我就想说，这样跟我平常听 podcast 有什么不一样呢？因为 podcast 是你们想听什么你就点嘛，对不对？那可是广播就是基本上都是我们讲什么你们就听，不听你们就当着耳边风就这样子而已嘛，对。所以今天我们把两个都结合起来，就跟你平常可能听 podcast 一样的而已。对哦，就是我先讲，就是等一下我会选几篇文章出来你们点，然后最多人想听的那个我就用杂志风的方式就跟大家来呈现那篇文章的内容。但是我先容许我调查一下，今天那个 public holiday 嘛，就不要那么紧了。我要问的问题就是请问有谁在听 podcast 啊？我知道今天人不多了，但是反正有多少人回答我就可以了。有谁在听 podcast 啊？你们在听的 podcast 是什么啊？就是互相介绍一下嘛，很像介绍书这样子。请问你们有在听 podcast 吗？你们在听哪一个？要介绍一下吗？还是听什么节目？一天一物。然后等一下回来，我再把这个杂志当中我挑了几篇文章给你们选，你们点。就好像你点 podcast 这样子，点了之后我就进去那个内容啊，没有啊，没有就讲没有，对对，至少有回复我嘛，对不对？没有听 podcast 啊，中文 podcast 啊，我是说，有的话跟我讲8851003。

李荣浩的《海陆风》，之前是梁静茹的《分手快乐》。诶，没有很多人听 podcast 嘞，好事，就你们听广播比较多嘛，就有一些啦，还是有一些啦。故事 FM、娱乐住海边、台湾的吴淡如、百灵果、一天一物、Joseph Ask， 真的不多嘞，不多嘞，我还蛮 OK， 可能就是当然广播跟Podcast 不一样了 ，Podcast 它可能就是你要去选择，它有一点主动收听，我对这个东西有兴趣，我去听之类的。然后广播它就是不是只是让你听一些资讯，它陪伴的意味很大，就是我觉得对现在都市人来讲的话，那种比较人气比较重一些了。Podcast 毕竟它还是预录好了嘛，所以它就感觉比较精致一点。所以广播还是有它的一席之地的啦。我就觉得，我就最近跟好几个同业的朋友就聊起这广播的东西。我说广播就是一个可信任的、关系比较长久的、比较稳定的一种陪伴。这是它比较特别的。好，这个为什么讲到这个？因为等一下你们可以点嘛，对不对？我就找了，米格给我买了一本杂志。其实你去了国外以后也没有几本中文杂志可以买了，来来回就这几本了，对不对？然后这本我觉得还不错啦，没有说很 impress 我，也不过不会太深，然后但是我觉得就不同的题目咯，就是我觉得我比较享受这本杂志，这个我手上拿这本是因为它的那种阅读的感觉，反而不是内容，内容也不是说不好，但是我就喜欢这种读文字读纸的感觉，然后加上一点插图，加上一点，因为它就是绘本比较多，它没有照片，它就是很多的插图啊、绘本啊之类的。它叫 Breathe 呼吸 OK。 每个人都需要自我肯定，这是全球累积畅销300万册。 OK， 然后我们就用 podcast 方式了，就讲了我选了几篇，不要太多给你选啊。第一篇停止寻找借口 by Lorna Coven， 第二篇拥抱关机时间 by Ruby DeRoy， 第三篇神奇的第五种味道 by Beverly Silva。 所以你会选择哪一个？停止寻找借口第一篇，第二篇拥抱关机时间，第三篇神奇的第五种味道，请选择。就点击，你要点击这样，我要听第二还是第三，最多人的那个我就跟你分享咯。就是不是我 fit 给你，是你选的，就有点那种点击 podcast 的感觉。停止寻找借口，拥抱关机时间，还是神奇的第五种味道。

0: 你们都没有出门啊？我们整个还有蛮多人选择的哦。今天是经典回锅杂志风之 podcast 版。给大家选了三篇文章，你要点击听哪一个？停止寻找借口第一篇，第二个是拥抱关机时间，第三篇是神奇的第五种味道。嗯，蛮有趣的哦。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感谢有些听众在听了 Mana Buggy 之后呢，也想要分享他们的独家美食介绍。如果你有自己的一些口袋美食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话呢，也可以 WhatsApp 让我们知道88551003。好像我自己也有一些我自己的所谓的口袋美食啦。心情不好的时候，想要放纵的时候，我都会去吃的一些美食。
4: 我的好朋友他会载我去吃一些美食，可是我通常就是没有把它记下来，所以可能从今天开始我要把它记下来，然后介绍给大家。
3: 你人生真的活得好幸福，什么都可以不用记啊！
4: 啊，真的，为什么我很快乐，每天过得开心，就是我的脑袋真的很少用在记东西。
5: 我很少会听到这样的回复，
4: 所以大家不要学我。美食的地点要记下来，
5: 要记下来，
4: 用笔记下来，要不然用手机记下来，
5: 拍一个照都好。对
4: 对对对，要不然你就活得像我这样子，
3: 很幸福啊，
4: 就脑袋空空。
3: 你脑袋也是有内容的，
4: 有。
5: 你说一下。
4: 没有，我常跟你们讲，我妈妈就讲的，女子无才便是德。
3: 哇。
4: 所以
3: 你又在教坏大家。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The
2: Play Show。
0: 哒哒哒哒哒哒，公民假日快乐。结果绝大我没有算啦，都蛮多人投的啦，但是最多人选的是一跟三，可是三呢是以这个七成左右的，因为。七成左右啊，对，都是大家都选三哦，那就是这篇咯，神奇的第五种味道。可是你们前面知道前面四种味道呢，我先，所以目前第一回合是这个，这篇文章胜出，拥抱，神奇的第五种味道，点击率最高，所以我们这个时候马上杂志风为大家呈现的就是这篇文章，由 Bravely Du Silval 他写的这篇文章，贝佛利德西瓦尔，我就跟你说翻译文章来的嘛，对，先。它有一点翻译味了，但是我不会全部都念啦，因为有些我觉得在空中不太适合，我就把那个精髓，这就是我今天早上在咖啡馆外面吃我那个欧大半，然后晒着大太阳的时候这个在所谓的筛选的啦哈，就是把那个不能比较不能适合在空中跟大家分享就把它去掉了。可是你们先回答一个问题，所以说神奇的第五种味道讲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基本味道嘛。请问一下，你们知道，不要去谷歌，不要 search 啊，动一下脑啊，你们知道我们的所谓的基本味道是哪四种吗？就是甜是其中一种嘛，我们都知道吗？那其他三种是哪一个呢？不可以去谷歌的啊。其实我自己答错了，是我在好奇你们是跟我一样，就所谓我们人的四种基本味道是哪四种，然后我再跟你们分享着第五种味道的这篇文章。

我现在看到几十个答案哦，99.9%跟我一样错了，哈哈哈，所以不是我笨。因为我在分享文章之前就问大家说，你知道基本的四种味道是哪个？甜是其中一个，另外三个是什么？

可以去 shopping mall 走走啦，有冷气吗？你不要说外面太热，这 shopping mall 蛮多人的。我今天午餐去是去打包，我觉得哇，停车场还满的。目前天气是，有些人等不及我公布了，自己去 Google 了答案。OK， 好，99%的人都跟我一样是错的答案呢。那个基本的四种味道都选错了。等一下回来马上公布，先看天气。局部多云的星期三，公里假日25到35度。那路况方面来刷一下哈，那个关卡方面没什么问题了。其他主要高速公路方面呢，就是 PIE 往大石方向在 BK 之后呢，第一跟第二条车道呢好像有障碍物在那个地方。另外 TP 往 SLE 在 Seletar West Link 的出口那个地方呢发生了交通事故，小心开车。 UFM 1003，下午4点啦，你的公听假日很快要过去啦。不过现在听的广播也算是不一样的心情啦。

你好，我是文鸿，今天是公历假日，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在分享这份杂志文章《神奇的第五种味道》之前的话呢，给大家一个基本基谱，是不是叫什么基谱？这个叫什么基什么？不是基谱，就是那个是基谱吗？就基本常识的那个补充。它那个名词叫什么了？突然间忘记掉。OK， 反正四种基本味道是甜、酸、苦、咸，不是辣。因为味觉基本的四种味道呢，味觉哦是由舌头上的味蕾细胞直接感知传递给我们大脑的，所以只限于酸、甜、苦跟咸。辣味主要是辣椒素或者是生姜粉这些化学物质引起的，它们激活的是我们口腔跟皮肤黏膜上的三叉神经，负责感知温度跟触觉的。所以辣带来的感觉本质上是灼烧的疼痛感，不是舌头尝出来的味道，所以基本上它不算是四种基本味道。四种基本味道是甜、酸、苦、咸。那这篇文章作者贝弗利Beverly 他写的第五种味道，哎，有些听众也去谷歌出来了哈，他就是哦，科普，谢，忘记那个字了。OK， 甜、咸、苦、酸，第五种鲜味就是，哎，第五种味道就是鲜，一个鱼一个羊那个鲜。人们一度以为只有四种基本味道，所以第五种味道呢，鲜味或咸鲜味一直在潜伏着，直到20世纪早期才被发现。但是直到最近十年，鲜味逐渐得到更广泛的认可，很多大厨们钟爱它，市场上食品公司也在销售提鲜的酱汁。1908年，日本有一位化学家，他的名字叫池田菊苗，他首

首先呢，就发现存在不同于四种传统味道的另一种味道，他把这种味道命名为鲜味。1908年，这位日本化学家池田菊苗，这个名字来源于日语当中的乌妈咪，好像是，就是美味和美和味道，美味的味道就叫鲜味了。由于咸鲜味很微妙，而且通过融合使味道更加浓郁跟丰满，很多人可能都没有意识到它。但是如果没有加鲜味，人们立刻可以感觉得到，因为它在让食物变得美味方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鲜味提供了丰富美味又格外令人满意的一种味觉体验。你想想，一盘意大利面上撒着磨碎了的帕尔玛奶酪，这个奶酪就增加了鲜味，或者是熟透的牛肉，比如说牛肉干或者日本和牛肉，它也充满了鲜味。而事实上呢，日本的乌山神户的牛肉农场已经为一台测量牛肉鲜味含量的机器申请了专利。再来，炸薯条，尤其是沾着番茄酱吃，也满满的都是鲜味。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番茄可以代替肉类，因为它可以满足我们对蛋白质的需求。所以奶酪、牛排、牡蛎、蘑菇跟红酒都是富含鲜味的食物。干的、咸的跟发酵的食物也可以增加鲜味，味增、酱油还有香菇都属于可以增加鲜味的一些食物。那虽然这些是日本料理当中常见的食物，可是鲜味存在于世界各地的美食当中，其实有可以追溯的历史的。在古罗马呢，三大贸易商品除了葡萄酒、橄榄油之外呢，还有鱼酱油。鱼酱油是一种通过发酵小咸鱼制成的鱼露，就好像刚刚说的这个日本化学家菊苗发现的那样，鲜味背后的科学原理是它存在于含有氨基酸、谷氨酸的食物当中。那你可能会想，谷氨酸这是在餐馆菜单跟加工食品当中常出现那个讨厌的那种味精吗？谷氨酸，对不对？没错，谷氨酸钠呢是最常见的这个氨基酸，但是尽管有人报告了使用味精的不良反应，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呢适度吃味精是有害的，甚至还有些人还觉得那味精还是不错的。而事实上呢，味精跟鲜味呢带给我们同样的味觉体验，味精有负面的意思，而鲜味大多是比较正面的。然后有些日本厨师呢，他们就是说鲜味有自己独特的味道，鲜味的关键是发酵跟干燥的食物，而鲜味对于日本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日本料理就是鲜味，因为他们会在烹饪当中用到酱油、味增、米醋、清酒，所以鲜味是日本料理的基础的味道。鲜味据说能够在体内产生蛋白质，它能满足我们的大脑，让我们感到快乐。也是为什么这个文章说到了日本人能够保持苗条身材的秘诀之一，就是日本料理健康的关键就在于鲜味满足了味蕾，不需要吃一大堆的食物。如果只是一个三明治，我就不会感到满足，我的味蕾在说给我多一点，给我多一点，我要美味可口的食物。但是鲜味就能够让你满足，它有助于让你保持苗条。比如说你有一锅用鱼片或是香菇做成的日本高汤的话，会令你感觉非常满足，而且几乎不含卡路里。还有昆布也是一样，其中富含矿物质。味增也是对我们的身体非常有好处，因为它富含益生菌哦。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可能不是很多人可以接受的纳豆，它至于是用细菌来发酵的大豆，是最丰富的食物来源之一哦。那个纳豆来讲的话也是有很大的鲜味在里头的。所以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下，在很多的食物当中，可能你除了我们知道的基本的四种味道呢，鲜味这第五种味道呢，其实在现在呢越来越影响现在的烹饪世界。很多的世界主厨都意识到鲜味能够使食物更美味，而且能够让我们更健康。这也就是他们现在为什么有这篇文章，就是说鲜味可以帮助发达国家解决国民的肥胖问题啊。因为世界上呢，我们很多菜系啊都用这个油脂为基础，只有日本料理呢把鲜味当作是一种基础。像日本的怀石料理，复杂口味可能包含有63种成分，热量1000卡路里。而一顿法国大餐可能通常只有23种成分，热量有2500卡路里。所以现在你在烹调方面来讲的话呢，可能可以思考一下鲜味它发挥的角色。

一起寂寞之前有张惠妹阿妹的连名带姓，所以哦，其实哦，就是你看杂志它就有个好处，就是因为它里面的文章哦，如果你选一本书的话，像我啦，我自己是不会去选那个什么味道的书籍来看的之类的。可是，在杂志当中的其中一篇文章哦，因为你翻前翻后嘛，反正都翻到这里了，就顺便看一下，看一下，哎，你就不小心会吸收一些不一样的资讯在里头。比如说，以前我常常看那个一些烹饪节目，或是有一些本地的一些美食的主持人、啊、就会讲什么五妈咪，我都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我还以为他们在卖弄自己的什么之类的，什么五妈咪的味道，我都不知道讲什么。哦，原来就是第五种味道。所以刚刚透过这篇文章，就大家选这篇文章，其实我看过一次了，可是因为你们选了之后，我就要念出来嘛。我念的过程当中，诶，我会在哦，原来是这样子，而我就开始对这个所谓的甜、咸、苦、酸、鲜这个鲜味开始有多点了解。然后听众又问了我其他问题，我就去 Google 了一下，这个鲜味道是怎么样来的？就是那么多年，为什么大家才承认鲜味这个东西？然后有听众问我说，鲜味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啊？所以你可以继续去 Google 一下。所以我就很喜欢翻杂志的原因就是这个道理哦，就是你会。顺便去触碰到一些你可能不会去主动搜索的一些资讯，然后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一种编排方式的话，可能就会错过了。对，就好像你在刷东西一样，你刷来刷去都是你喜欢的东西，他们就会用计算方式把你喜欢的内容就是所谓的喂你嘛，然后你就可能就没有办法，就口味变得越来越寡，越来越单调，然后视野可能就变得也越来越狭窄之类的了。 OK，所以为什么我喜欢翻杂志？我现在到中国啊，到香港地区啊，台湾啊，就是马来西亚啊，这哦对，这本我在马来西亚书局买的，对，这本杂志我在马来西亚书局买的。Breath and make time for yourself， 对，我在马来西亚书局买的。OK， 那我们就第二高票选的也要分享一下嘛，对不对？停止寻找借口 by Lorna Coven， 我们继续来。经典回锅杂志风，你们喜欢这样的感觉吗？就是听一些你可能不会想听的东西。我继续翻啦、啊。

0: 我听说最近去那个日本超市的时候会特别留意啊，对，海带、昆布、柴鱼，像我每次去那个日本超市逛的时候呢，我就会自动省略这一区的，因为我觉得我又不是喜欢吃日本那些东西，为什么要做这些东西呢？可是想，诶，这些就是鲜味，像海带、昆布、柴鱼，它可能就自带鲜味，如果你懂得让这些味道呢，就是运用鲜味的话呢，因为我总觉得它好像死咸死咸的感觉，可是它就是鲜咸味了，所以可能从今天这篇文章引发的就是你下次去逛这些所谓的日本超市的时候啊，或是逛一般超市，日本超市比较多了，就可以留意一下这一个那一区啊。像听众有介绍一个，他说刚买了这个喝会上瘾，那个字很小， Hikari Enzuku Ko 是 Koji 吗？ Koji 不是狗吗？ Koji Miso 是吗？ Koji 的Miso 好像是，他说买了这个很上瘾。好，我平常就会自动略过这一区，之后我就会开始去研究一下，你知道吗？在烹调当中，我刚才有一个朋友简讯我，他讲好开始要用鲜味来烹调了，不要来来回回都是甜啊咸啊苦啊。好，等一下回来，刚才你们票选第二个，票选第三的我们就不分享了。第二就是停止寻找这篇文章 by Lona Colvin 回来分享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迪奥带领的爱自己更深。我来继续精彩回锅杂志风。路况方面先提醒一下哦，几个交通事故 ,PIE 往大石方向在 BKE 之后发生交通事故 ,ECP 往机场方向在 Rochor Road 之后第五条车道发生交通事故，之前是 SLE 往 CT 在 Upper Thompson Road 之后第一条车道也是发生交通事故，行进以上路段请你小心驾驶。关卡方面，去雾兰的车开始多了起来哦。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 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p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p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 10Gbps 宽频加上 Sharp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3: 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40周年，为何天生不
2: 是女人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3: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2: 门票已在 sisty.com.sh 热卖中，预购从速。
4: 我是孙燕姿，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你好，我是文宏，公立假日快乐。今天我们公立假日，所以来进行杂志风podcast 版，就是你点然后最多听众点了要想点击的，我们就把那些文章打开，然后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二篇最多人点的就是停止寻找借口，这是从 Breath 这本杂志当中找到的。呼吸，每个人都需要自我肯定，是他第一，这一期应该是第一期吧，我也不知道嘞，因为现在能够出杂志已经很了不起了。 OK， 这篇文章叫停止寻找借口，作者 Lorna Coven。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其实很有好处。回想一下，你可曾经责备过你家小狗咬了你的作业，或者是兄弟姐妹把球从窗口里踢出去了。人们往往在小时候就开始推卸责任，无论是为了躲避老师或父母的怒火，还是为了维护自尊，将自己的缺点或失败归其于其他人还有事，似乎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把上班迟到归其于公交车司机造成的堵车，烤坏了的吐司面包就对同伴或室友大吼大叫，觉得他们分散了你的注意力。外出的时候见朋友浑身被雨淋透了，就怪天气不好，我有时候会怪气象不准。 OK， 有时候指责别人或其他事情似乎是处理个人错误的最好方法，但其实你本可以提前20分钟出门，烤面包的时候多留心一下，或随身带把雨伞。所以你准备好要接受问责了吗？那就是停止寻找你的借口。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哈佛大学接受荣誉学位时，他说了，伟大的代价是责任。自己错了却归其于别人的人呢，往往学不到什么，又会失去别人的尊重，而且很难发挥出自己的潜力。当你对自己的失误或疏忽来负责，成功其实会随之而来，所以我们要勇于承担责任。有位美国行为科学家、励志演说家以及作家 Steve 马拉波利，他就说，指责就像水一样，很多梦想跟人际关系都会淹没其中。如果你不坚持认为某人或某事有错，那你还能够做些什么东西呢？其实指责不会带来好处，但是如果你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的话，能够带来一些好处。等一下回来分享有哪些好处，就不要逃避责任。

0: 弦，
1: 小钢琴固定的和弦，外面应该很热，感觉上继续来放杂志，这是《呼吸》杂志当中的《停止寻找借口》这篇文章 ，Lorna Coven。每一个人都会犯错，错误也是生活的一部分，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承认自己的错误。如果你接受你对自己的行为负有责任，比如说没有得到新的工作机会是因为你准备不充分，而不是面试官问的问题不好，那么就证明你适应能力强，愿意主动学习，追求进步。你不必惩罚自己，或者觉得一次失败就说明你性格有缺陷或能力不足。相反的，你应该把不完美看作是成长的机会。如果你能够更清楚地意识到一些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无论是好是坏，你都能够在未来做出更好的判断。如果能够接受指责，说明你有冷静的头脑跟内在的力量，而这些特质会为你赢得尊重。在你把责任推卸给别人的那一刻，其实你也把权力推给了别人。不经意当中，你让他们控制了局面，也控制了你，这会让你受到更进一步的批评，更容易被伤害。当初不承担责任可能会让你感觉心里很舒服，免于苛责，但从长远来看，你总得为此付出代价的。当你想保护自己的自尊心的时候，你很容易把错误归其于别人，尤其是当他们不在旁边，无法为自己辩解的时候，你会说，不是我把复印机的这个纸卡弄得卡纸的。但是说谎或者隐瞒真相可能会让你感到内疚，甚至久久无法释怀。所以坦白地说出来吧，那些让人痛苦的罪恶感才会消失，你才能够把精力放在更重要的事情上面。如果你总是因为一点小事去责备别人的话呢，其实你很可能会失去朋友。没有人愿意在一个具有破坏性、给别人带来伤害、拒绝看到本身缺点的人的身上浪费时间。如果你经常批评甚至谴责别人，谴责你的亲人、你的同事跟熟人，他们都会对你敬而远之，这也是可以想象的。因为他们要小心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做出什么让他们再次受到牵连啊。你以为逃避犯过的错误能够让你感觉好一些，但事实往往是相反的。找借口或者是急于责怪谁，只会让问题一直存在，他们不会奇迹般的消失。与其妄下断言，建议你可能把精力跟时间用来完善自己。如果你总是在问题出现的时候不公平的指责或是责备别人，那么你很可能是一个用消极眼光看待这个世界的人。你会说，这不是我做的啊，这个变成你的第二天性。你这样说并不能让情况有所改善。如果你对自己的生活方方面面感到不开心或者不满意，千万不要玩这种推卸责任的游戏。相反的，试着调整并利用你自己的主动性，积极的思考并做出改变。如果你愿意在事情出错的时候承担责任，那么当一切顺利进行的时候，你也必然可以欣然地接受这份荣誉，这会是一种很棒的感觉。
2: 别再为汽车保险花冤枉钱，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让你付更少或完全免单。如果你的汽车保险续保费比我们的报价来得低，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送你免费的汽车保险，这是双赢的机会，享受屡获殊荣的客户服务、快速理赔和可客制化的保障方案。立即加入 Budget Direct 的付更少或完全免单的挑战，上网 budgetdirect.com.sg 快速获取报价，或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 SBIC 规定限额的保障附带条件。
3: UFM 1003， 优选好歌。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刘宇宁，若能在你眼中，这是影视剧白日提灯的其中一首插曲。我刷影视剧啊，等一下下个小时我还是有三篇这个杂志文章让你们选的，对，不同的主题哦。然后因为要到五点我要报新闻了，新闻之前刚刚我就不是说吧，我今天本来是两点就来那个录音室录那个要录一天遗物，可是后来我在家里看剧看太紧张了，所以就很久没有看剧看到这样紧张了。最近我是觉得剧蛮多的啦，不管是因为我都看中国剧跟韩剧啊，美剧英剧有啦，有就那个就真的没有剧看的时候才会去看按摩片啦、啊、因为要理解一下，没有那么投入嘛，毕竟我你知道就是比较中文挂的，那韩剧当然是看字幕啦，听不懂他们。然后最近真的蛮多的嘞，所以很多剧我都看到一半停在那地方。中国剧也是一样，蛮多的。那如果说听众说你到底看什么剧，看到一半来不了，就迟来。我本来两点之前就要到了，结果两点半之后才到，啊，对，就有点赶那种感觉。我最近在看韩剧，当然我讲过两次了，在那个傍晚班的时候，就是努力克服自卑的我们。然后那个因为。我觉得这是应该是我今年当中最喜欢的其中一部剧，不是第一就第二啦，所以我不舍得看，你知道吗？我真的不舍得看，而且我是那种不可以有人干扰我的，我不可以有那种杂念看的，我要那种很安静的情况底下看的。我觉得这部剧太好了，所以我就不舍得看完它。所以我现在还看到第好像是第五集还是第六集嘞，都已经演完了。对，但是我就是想忍住这样子。OK， 这韩剧部分啦，所以韩剧有排第二、第三、第四名的。有些是看到一半的。那中国剧来讲的话，最近我就一直在注意的努力看的就是主角咯。主角有在看主角吗？哇、哦、你们真的太厉害了。从小演员到老演员，几乎每一个都很厉害。我要点
1: 歌。陈先生是吗？今天要点什么歌？
2: 三弦醉酒，这边不在吗？
3: 我在，我在，
1: 在，他在。
2: 我是来捉弄你这边的。
1: OK，OK， 你要捉弄他好，我允许你。
3: 请开始你的捉弄。
2: 好，哎，这边你是有女朋友还是没有女朋友的？
3: 这个是秘密嘞，感情状态是个男人的秘密，这是不能讲的，
2: 是吗？
3: 知道吗？这样子你在外面就比较有那种吸引力了。
2: 这样你不是渣男？没有啦，我要介绍女朋友给他认识吗？你看啊，他讲秘密的话，就是说哦，他很不肯定。像你，你看大姚大宝跟人家讲，你已经有男朋友了，
3: 还上报纸跟人家讲，对不对？
2: 这没有绝对有问题，不敢讲。我现在是白捉弄他而已。
1: OK，、啊、
3: 谢谢你的捉弄。
1: 好，我不允许你捉弄他了。我们来听歌。我要
3: 点歌。UFM 1003，我要点歌。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6691-1003。
1: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0: 啊，我们听众没有人在看主角。秦腔那个唱戏秦腔有吗？知道吗？我不相信没有人在看。
3: 你有没有发现，以前爬楼梯久坐后站起来都没有问题，现在关节却酸酸的，更僵硬，很不舒服。别让关节问题影响你的生活节奏。来自澳洲值得信赖的保健品牌 Black Moss 现已推出全新产品 Ultra Move 和 Joint Mobility Plus。 Ultra Move 三效合一，全面支持关节、骨骼与肌肉健康。 Joint Mobility Plus 则针对日常关节不适，帮助改善关节灵活度。 Black Moss 陪你灵活行动每一天。
0: 哦，家业我有看了一半了。家业排第二吗？目前雨霖铃我有看，排第三，我怎么那么有空？但是呢，主角呢，目前来讲的话，应该是双视什么收视双线霸榜啊，强势包揽央视、卫视双榜冠军呢。他那个我看一下主角是由谁演的？张艺谋监制了，所以哇，那个整个感觉电影感是非常强的。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还有窦骁主演的啊、还有。那个是叫宅子路吗？应该是没有读错的话，对，你们没有在看咩？哦，我慢慢看咯，我在看剧集了，对对对，然后没有看的人要去看咧，小演员到老演员都很厉害演咧，真的很厉害演，不是盖的。
4: 演戏的最高境界，
0: 这是主题曲，
4: 不是演给人看的，
0: 王菲唱的，
4: 是演给苍天看的。
0: 戏是演给天看的，苍天看的。

0: 很多人说里头的老演员太厉害了，真的蛮厉害的，可是小演员很厉害。
1: 大英雄一定要好好学场戏，
0: 一定要好好学场戏，
1: 再苦再累都坚持下去。

0: 秦腔的这样。
1: 齐北马过石桥，
0: 没有看的人忍一下哦。
1: 石桥晚，赵三川，万家灯火共团圆。齐秦二步步高，连红绸才高桥，高桥要当西台头。

0: 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1: 王菲唱的对，
0: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这首歌叫《主角》，同名电视剧主题叫《主角》，王菲唱的喽。对，然后啊，很好看，真的很好看。这是我觉得应该是也是今年排名第一、第二，在我的 list 当中，目前是大陆剧就是第一名，就是他目前了哈。那韩剧刚才就是说努力克服自卑的我们，对，所以非常推荐。如果你最近没什么，我觉得有那种让我哇，真的是很

0: 公定假日都看多一点，我差点看到不想来值班的感觉。对 ，OK， 主角中国剧，然后另外韩剧叫《努力克服自卑的我们》。好的，要看新闻了，等一下回来还是回到杂志风了哈。然后我们看一下关卡方面的情况如何。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我刷了一下还好了，比之前好多了，之前大概是要一个多小时，现在45分钟30分钟可能就可以过了， OK 的 OK 的，目前看起来还 OK。 天气方面气象署预计呢，接下来是局部多云的天气，不错，25到35度，明天早上多数地方会受到雷阵雨的影响。你要我怎么说？你好，这里是 UFM 103

也有越来越多听友讲说我有看，我有看主角。等我报完新闻再回你们啊。

0: 今天本台最后一段新闻。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涉嫌贩运含麻醉剂依托米酯的电子烟的烟弹，一名25岁男子被控上法庭。卫生科学局今天发文告说，25岁男子丹尼尔因为涉嫌贩运含依托米酯的电子烟烟弹，俗称丧尸烟弹，被逮捕。卫科局人员根据情报，5月17号在涉案男子在榜鹅住家展开执法行动，当局在男子家中搜出39个电子烟的烟弹。美国晶片巨企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说，台湾是人工智能 AI 革命的中心，所以公司计划将在台湾投资额增加到每年1500亿美元，大概1916亿新元。综合路透社、今日日报等报道，英伟达今天在台湾新总部的预定地举行员工大会。黄仁勋在会上说，台湾正在蓬勃发展，四五年前英伟达每年在台湾的投资大概是100亿到150亿美元左右，而如今每年已经达到1000亿美元，计划迈向1500亿美元。法国能源部副部长布雷荣表示，受到热浪直接或间接影响，法国至今有7个人死亡了。法国政府已经责令地方当局采取措施，保障体育赛事期间大家的安全。法国气象局说，星期二是法国历史上五月份最热的一天，全法国平均气温达到24.8摄氏度。从上周六以来，法国的气温一直处于高平均水平，预计这波热浪将持续到周三跟周四。而在英国伦敦跟威尔士等地，连续第二天打破五月最高气温的记录，取得温度都超过35摄氏度。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是什么剧？等下再跟你们讲。Joseph 放假，他去 JB 了，是去 JB 了。不客气，不客气。等下我会给你们啦。要问我没有啦，就是好剧推荐咯，就难得看到好戏，他们认真拍又认真演，当然跟大家介绍一下啦，没有拿广告费都要讲，对。而且我觉得就唯一，因为就是啊、那个中国剧的问题就是他太多，一次给太多了。如果他是不是给太多，可是因为我 后面跟上来，我看的比较慢一点点啦、有那种追剧的感觉，其实还蛮爽的。有时候就是要克制，是因为这种期待感哦。比如说，如果每个礼拜两集，或者每一天两集，每天一集这样子的话，那种期待感，我觉得是还蛮有趣的一种期待情怀嘞。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比较少的啦，现在都比较急嘛，一次过就给你40集之类的。好，我先回大家，待会回来杂志风。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碰。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上网 sisty.com.sg

0: 王二浪的往后余生原唱马良，主演李圣杰眼底星空，林宥嘉怪情歌。李圣杰2026年9月5号星期六会在新加坡世纪体育馆呈现 The One 直到那天演唱会。那今天是5月27号嘛，所以今天中午呢就是公开发售了，你可以上去 cstate.com.hg 呢就购买门票。 UFM03 和联合早报是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的指定宣传媒体。
1: 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1: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0: 傍晚5点17分，公众假日快乐。你好，我是文豪，我陪你到7点。OK， 今天公众假日，所以我们节目也是比较松一些些，然后就杂志风嘛，因为我们今年25周年，所以 UFM 03强调经典回顾。这其实我以前在周末做了一个小时的节目，那个时候哇很久了齁，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那么多电子书之类的，不懂有没有了，忘记了，反正就是那个时候我很喜欢杂志了，所以我自己家里其实现在也有几百本杂志，因为我觉得杂志给我的感觉就是一本杂志当中有很多不同的类型，然后杂志不会密密麻麻都是文字，我喜欢的杂志要么就是有很多照片，要么就是有很多插画。最近我出国还是会尽量去买杂志，但杂志越来越少了，不多了，因为其实大家都看电子的嘛。可是纸本真的是有不一样的感觉，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更多我自己收集的一些杂志。OK， 今天拿的这本是我在马来西亚书局买的，这是中国出版中信集团出版集团出品的，叫《呼吸》。它其实应该是一本英国杂志翻译过来的，我觉得我没有找到它的说辞，但是因为里面都是那个很多翻译文章之类的。OK， 所以我们上一个环节就是有3篇给大家选，就好像我们把这个文章变成 podcast 的方式，你要听哪一个，然后就为大家分享，然后基本上是有一点朗读的形式，也是有一点分享的方式，跟大家来随机的抽选一些你看到听到标题就可能有兴趣的文章，然后你会觉得这边可能是我不会看的嘞，可是这样听可能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观点，或是一些新的一些听觉的感受吧。好，这3篇文章我选的就是愤怒的邮件发还是不发，第二篇追求目标也别忘了生活 by Sarah Monnet， 第三篇我钟爱之物。我选的第二组的这个杂志封的文章就是愤怒的邮件发还是不发，这是第一篇，第二篇是追求目标也别忘了生活，第三篇是我钟爱之物。你会写点选点听哪一篇？最少人选的会忘记它，单听标题你觉得哪一个你会有兴趣？

0: 范范范玮琪最重要的决定，之前飞到也许是我写给你的最后一首歌。好了，看了大家选择了，选最多的人是哇，我们蛮意外的是那个第三篇嘞，我钟爱之物，嗯，因为大家都会选你平常可能不会点来看的一些文章标题，对不对？我钟爱之物到底这篇文章讲的是什么嘞？等一下回来。
1: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 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p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 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2: 我是林宥嘉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因为这个第三篇是最多人选的，一跟二蛮多的，我要去算一下，不一样的人。欢迎收听《杂志风经典回顾》。OK， 今天是属于那个 podcast 的，大家来点击的，选了这篇文章《我钟爱之物》哦 ，by Anne Gillett。依恋一件有特别意义的物件，对你而言意味着是什么呢？许多人觉得有必要随身携带一个特别的物品，无论他们去哪里，无论他们做什么，无论他们跟谁在一起，都要带着这样东西。它可以是亲人的手写纸条，它可以是珠宝，甚至是一张戏票。这些物品往往因为它自身附带的情感价值而被珍惜，但还有更深层次的价值。在不知情的人看来，它可能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物品，但对它的主人来说，它是一个有力量的工具，可以在减少焦虑的同时，增强人的信心跟勇气。然而，也有一个问题会随之而来：一个物品为何能够成为一个人在生活当中时不时需要的依靠呢？它怎么样让人们感觉到自我更加的完整呢？这个作者说，安妮就说了，我处于极度恐慌的时候，我会随身带着一小块紫水晶，它能够给我努力寻找的精神力量。这块水晶是我在绝望的时候买的，我从来不是那种相信宝石或者就是任何没有科学证明的东西有什么治愈能力的人。可是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我认为自己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当我把我最后的希望以及积极的能量放在一小块能够让我平静跟放松的石头上的时候，我竟然慢慢的恢复了我的力量跟信心。最初我冥想的时候会带着这块紫水晶，但很快我发现没有它我哪里也去不了。这块不显眼但又如此珍贵的石头保护着我，给我勇气，就像是一个护身符，它把我带到了更远的地方。当我害怕的时候，我会用手指轻轻地摩擦它，几乎立刻就会感觉到一股平静的力量从我身上散发出来。几年之后，我不再需要紫水晶帮助我克服恐惧了，它跟其他纪念品一起被放在我的宝箱里，它们是我过去的记忆，它是我恢复元气的象征，有时也是我重返平静 跟心安的泉源。为什么有些人需要不断地得到安慰呢？在自我怀疑寻求安慰是人类的天性。英国儿科医生和心理分析学者唐纳德介绍了过度物品这个词汇。过度物品是指任何能给适应新情况的儿童带来心理舒适感的物品。随处可见的毛毯对他们来说并不只是一块布，而是一种深刻的情感联系。毛毯让儿童们在睡前或者身处陌生的外部世界的时候感觉到更加的安全可靠。而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大人会鼓励小孩放下毛毯，一直到他们找到应对幼儿期变化的正确方法。有些人会找到一个最喜欢的玩具来代替毛毯。最终，成年生活表明，在追求独立的过程当中，幼稚的事物都会被人放下。然而，成年人也需要一些特别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物品会变得更有意义。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一只破旧的 teddy bear 依然是最好的治疗方法。它类似精神上的拥抱，有着神奇的力量，可以唤起美好的回忆，在短期时间内呢，能够提供安慰。读到这里要休息一下，还有一段。你有没有一件特别的物件，你非常依恋的呢？我在想，我有没有？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4: Hi， 我是蔡依林。
5: 我是周星驰。
6: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4: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1: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陈华的新歌陪你到这儿，
1: 到底要多久才能够放下你呢？
0: 为你翻译这篇文章，来自《呼吸》杂志的这个《我钟爱之物》，这个作者就是安妮·吉洛特，他写的这篇文章《钟爱之物》。我继续念完他啦。这个《钟爱之物》，他就写到说，其实事实上呢，你的他说钟爱之物可能是一只破旧的 teddy bear， 可能是他的那块纸水晶。事实上呢，这些所谓的能够有安慰抚慰人能力的魔法，是由那只破旧的泰迪熊，或者是那块紫水晶的主人提供的。我们把注意力放在钟爱之物上时，其实它会给我们注入积极的能量。这也就是为什么当生活的挑战让我们无所适从的时候呢，它可以让人回归安全感跟快乐的怀抱。拿着它可以让主人在吸取让人安定的能量的时候感觉更平静。这种现象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训练大脑管理困难情绪是件很有挑战的事，可是一张毛毯可能可以帮助你缓和自己的情绪。但是如果你没有找到合适的共鸣物品的话，其实你可以创造一个跟自己产生共鸣的物品。虽然什么适合做共鸣物品没有明文规定，但是便宜的小物件更便于随身携带，而且有时你可能把它随意乱放。可以是一个别在外套上的徽章或者胸针，也可以是一个有你喜爱的图案，比如花鸟，甚至是一辆车的吊坠，或者是塞在钱包里的一首诗。用你的直觉去寻找这个物品吧。虽然大多数时候你并不会选择用直觉来寻找，但是相信我，这个物品其实它也会找到你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了这篇文章之后，我没有读完了，因为蛮长的，我就很想，如果硬要找一个东西出来，随身物品钟爱之物的话，我会选哪一样东西呢？

0: 有人说是耳环，有的是老公送他的首饰，自己买的第一个名表，一个小袋子，很喜欢那个小袋子，没有原因哦。我还没有想到嘞，所以这样东西所谓是钟爱之物的话，是随身带在身上。我可以这样比喻吗？就是如果我要选一样陪葬品的话，我会选哪样东西跟我埋在一起，这带着走的？好像没有嘞，我好像哦是一个、不会，好像没有嘞。等我再想一下。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嘛，对不对？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可能我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人，然后我又比较相信科学，不会相信这种什么冥冥中的力量，然后，所以我选不出钟爱之舞，我放弃。

0: 我也是没有想不到钟爱之物，不过最近觉得玉很美。他说开始老了吧，觉得玉很美。玉这个东西要一定年纪才会欣赏，我觉得是吧。在特殊学校工作了短暂几个月，有位小朋友书包里藏着毛毯，那个 Spider-Man 的毛毯，可能对于他们来说有情绪稳定的作用在里头吧，对不对？好了，回来最后一篇文章了，今天杂志风最后一篇大家选的文章，追求目标也别忘了生活。可是在念这个文章之前要问你一个问题，你可以回答，你有没有什么一个比较明显的目标，是你现在努力生活努力工作就是为了要达到那个目标的，那个目标是什么？可能换房子，可能换车子，可能环游世界，可能还债都可以啦，就是你有什么目标是你现在为了他，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而在努力的，努力工作努力生活的，有没有可以分享一下吗？跟我讲一下咧。等一下我们开始要分享最后一篇文章。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感谢有些听众在听了 Mana Buggy 之后呢，也想要分享他们的独家美食介绍。如果你有自己的一些口袋美食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话呢，也可以哇塞让我们知道88551003。好像我自己也有一些我自己的所谓的口袋美食啦。心情不好的时候，想要放纵的时候，我都会去吃的一些美食。
4: 我的好朋友他会载我去吃一些美食，可是我通常就是没有把它记下来，所以可能从今天开始我要把它记下来，然后介绍给大家。
3: 你人生真的活得好幸福，什么都可以不用记啊！
4: 啊，真的，为什么我很快乐，每天过得开心，就是我的脑袋真的很少用在记东西。
3: 我很少会听到这样的回复，
4: 所以大家不要学我。美食的地点要记下来，
5: 要记下来，
4: 用笔记下来，要不然用手机记下来，
5: 拍一个照都好。对
4: 对
5: 对
4: 对,
5: 对,
4: 对、嗯，要不然你就活得像我这样子，
3: 很幸福啊，
4: 就脑袋空空。
3: 你脑袋也是有内容的，
4: 有。
5: 你说一下，
4: 没有，我常跟你们讲，我妈妈就讲。女子无才便是德，
3: 哇，
4: 所以
3: 你又在教坏大家。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6: 你有没有发现以前爬楼梯久坐后站起来都没有问题，现在关节却酸酸的更僵硬，很不舒服？别让关节问题影响你的生活节奏，来自澳洲值得信赖的保健品牌 Black Moss 现已推出全新产品 Ultra Move 和 Joint Mobility Plus。 Ultra Move 三效合一，全面支持关节骨骼与肌肉健康， Joint Mobility Plus 则针对日常关节不适，帮助改善关节灵活度。 Black Moss 陪你灵活行动每一天。

这算新 Apple 吗？言承旭、吴建豪、周黎明还有五月天的阿信放手一搏。所以刚才说在分享最后一篇文章之前，问一下大家有什么目前正在努力朝向的目标。他说55岁可以退休，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是他的目标，然后现在在努力打工应该是啦。存钱带全家人去一次欧洲豪华旅行，他只要豪华那种哦。有人说希望可以升职加薪咯，虽然现在大家做行情不好，可是好像有希望，他说希望能够上这个往上爬之类的。有人在努力健身，希望能够跑完人生第一个马拉松。OK, 有人的目标是学习理财，希望可以财务自由。有人希望可以完成一部小说哦。哇，不错嘞！有人说减肥，要找到更健康的体态。有人说要搬家哦，因为目前居住环境不是很好。OK, 这都是不同人的目标啦。有些人是类似的啦，我就大概选了一些。等一下我来分享最后一篇你点击的这个文章，追求目标也别忘了生活，到底要提醒大家什么呢？可以参考一下。能看到6点咯。我值班的最后一个小时。

0: 棺材没事。Pasir's Drive Tree， Pasir's Drive Tree 往 Loyang Way， 在 Loyang Avenue 之后第三条车道之前发生交通事故，应该没事了吧？天气方面 very good 啊，有点热了哈，24到33度还 OK 了哈。气象署说明天早上的时候多数地方会受到雷阵雨的影响。UFM 1003傍晚6点，你的公听假日
1: 快乐不单在一起
0: 过得如何？到目前为止不要浪费了晚上这个时间哦。

最后一个小时我们继续杂志风。对，这是我今天用点击的方式请听众来挑他想听的杂志文章，所以最后一篇了，这是今天票选第二的，追求目标也别忘了生活。 OK， 跟我分享等一下干嘛，待会要去看电影，看什么电影？我最近也有一部要看的电影，好像还没上。今晚有什么计划？等一下回来我们要读这篇文章哦。

曾沛慈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梅菲现在一个人在西班牙走着朝圣之路。我说你一个人啊？现在他说这条路适合一个人走。二七，我有没有想象你在，因为那边是白天嘛，现在我看到那个日正当中应该不是很热啦，我看一下你的看到你的影子，应该不是很热，对。然后那个非常有趣，就是我想说一个人然后在西班牙的朝圣之路走着，然后那么遥远听着1003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很奇妙哦。然后我在这边跟你讲话哦，你又走在这个西班牙的朝圣之路，然后你眼前看到的东西，然后体验东西不一样，然后又跟你的听觉，然后又跟你的脑海里的画面有一些这样的一个交错，哇，好神奇的感觉。不是走一走，不是听自己的准备的那个比如说音乐的那个 list， 或者是听听现场的声音，寂寞了嘞。啊，听说是在炒面哦。OK， 真的是在炒面。OK 啊，在准备去吃饭的途中。好了，赶快来看一下，在你不管你在哪里都一样。我们来看一下这篇文章，追求目标也别忘了生活 ，by Sarah Maynard。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通常会屈服于现实目标的压力。你的目标可能是找到一份好工作，买了一个好房子，拥有一个家庭，或者你为自己设定的其他的崇高目标而努力。某些人可能会执着于实现目标，虽然这些目标仅仅是为了体现某一些价值，或者是为了完成而设定的，但是他们最终还是会不顾一切的为了实现目标而努力。研究人员戴维·布兰奇·弗劳尔跟安德鲁研究了美国50万人的数据，他们发现年轻人跟老年人的个人幸福感是最高的，而中年人的幸福感达到了一个低点。人到中年面临许多压力，但部分压力可能是因为需要专注于实现一些目标。当你以这种方式坚持不懈地追求你的目标的时候，你到底又错过了什么呢？专注没有错，但可能要留一点时间，留点心思给生活，留心生活的边缘，可能才是你可以获得个人满足感的一个非常大的关键。我们来看一下，过度关注目标有什么问题呢？你可能会发现自己的思维变得有点僵化了，所有的事情都变得非黑即白。你会有，如果我们不能在短时间之内建立一个家庭，我的生活将会变得毫无意义，这样的想法。或者再在这个房子里多住一秒我就会疯掉之类的想法。这样想问题就很容易让你陷入思想斗争，钻牛角尖，感觉找不到出路。这会让你倍感压力，影响身体健康跟工作，还有影响朋友跟爱人之间的联系，你们之间的互动也会跟着减少。有时目标会让你陷入狭隘封闭。解决这个问题，第一步就要承认自己可能正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好了，以下有一些问题啊，你看看他们是不是有能够帮助你探索你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以及这个目标到底怎么样影响到你生活其他的方面。第一个问题，我的注意力集中在其他地方时，我是否忽略了自己的爱好、娱乐活动跟兴趣？哪些活动是我一直想尝试的？哪些地方是我一直想去的？哪些朋友、哪些熟人过去经常见面，而现在几乎失去了联系？最近几个星期或几个月，我身边到底发生了什么好事啊？我到底怎么样才能让自己的生活更平衡呢？这些非目标导向的活动，其实只是为了享受而做的事，会把你的大脑从一种僵化、习惯性的驱动模式转变成一种比较灵活、开放、有创造力的正念思维模式。在这样的模式底下呢，你的身心才能够得到休息。持续不断的在驱动模式下运行，会让你精疲力尽、倍感压力，还可能会导致抑郁、焦虑。所以做一些冥想、绘画、在绿地当中散步，它都是很好的选择，它可以帮助你切换到一个不那么努力的模式。好，最后这篇文章说，其实生活很容易变成一张长长的清单，仅仅专注于人生一两个大目标是令人兴奋的，但同时可能会让我们的生活看起来更加可预测。但有时你的关注点如果过于狭隘的话，可能也意味着你错过了丰富多彩的生活。
参与目标之外的生活会让向目标进发的旅途变得跟实现目标本身一样的愉快。

0: 罗志祥小 S 的恋爱达人，
1: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 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p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p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 10Gbps 宽频加上 Sharp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好了，我就不继续读文章了啊。因为看到大家应该要去吃饭了，当然还是陪你到七点啦。对，哎，虽然那个旅游了，刚才有听闻说旅游的时候他也是会，会吗？旅游的时候会听广播啊？可是因为我是广播员嘛，可能我不会这样做啦。但是可能你可能到国外去的旅游的时间比较长一点点，或者开始想念新加坡的时候，会听广播，还是广播已经变成一种生活习惯了？即使你到国外去旅游，你也不能不听，有那么大魅力吗？我很少啊。老实讲，以前会啦，以前就可能因为我自己还会听一下嘛，看一下，就是不要脱节嘛。可是现在就旅游就好好旅游了，我就斩断联系那种感觉。说到旅游，当然我之前常去成都，然后我蛮喜欢成都的。然后今天刷到一个新闻，说到那个成都他们有媒体啊，说到四川成都有一间好像是洗衣厂之类的，他们发现哇，他们有一个东西哦。就是有在洗酒店的一个东西耶，洗过万对从酒店收回来的一次性拖鞋嘞，就那个拖鞋集中清洗翻新之后再重新包装，再送回过百间酒店留给下一批客人使用，所以应该就是那一区吧。这个都市报道记者日前暗访成都一间洗衣厂，车间里堆满了酒店回收的一次性拖鞋，洗衣厂的经理毫不避讳地指出，这种品质好，用一次不划算，洗洗接着用，今天洗了10000多双，每天差不多都这样。不少回收回来的一次性拖鞋已经被反复的洗了3-4次，鞋底坍塌，鞋面起毛球，缝隙里还藏着不少人的头发。工作人员简单的挑走肉眼可见的杂物，剪掉露出来的线头，这些一次性拖鞋就会被当成全新一样重新摆进新入住客人的房间里。的确有些酒店的那个拖鞋看起来就不像新的，对。这个洗衣厂的客户多达100多间，这种不带标志的本来就可以共享的，每一家酒店都可以用。令人意外的是，洗涤厂的仓库的货架上摆着印有国际连锁酒店字样的拖鞋。清洁人员一边说拖鞋是一次性的，用完就扔，却一边悄悄地把用过的拖鞋收走，和床单、被套、毛巾等放在一起，显然并不是直接的丢弃。哦，不要用了。平常就少用，但现在不要用了，放弃了。

0: 何为见，当我知道你们相爱。傍晚6:28，今天聊到旅游的话题，当然要跟程瑶打个广告，介绍一下程瑶的14天新疆乐逍遥游，10月25号特别出发日期，我自己都非常想去新疆啊！这次呢，程瑶的行程会涵盖乌鲁木齐、库尔勒、轮台、库车、拜城、麦盖提、克什、阿克陶。塔县其实我都没去过 ，OK， 有7晚住宿5星级酒店。那10月份他去的时候，温度是5到15度，所以天气啊凉凉的，可以说是秋天好季节算是了。那深度旅游包括了半自驾选项，你可以选择亲自驾驶，或者是有专业司机来代驾。2天越野驾驶的体验，深入到一些巴士无法抵达的秘境，一路风景在掌控之中，体验更自由也更难忘。还有一个金秋胡杨三重奏，它其实是到塔里木盆地，位于新疆南部中国最大的内陆盆地，位于天山跟昆仑之间，然后在那里呢就可以开启半自驾的选项，还有可以开在塔里木沙漠公路，金黄色的胡杨林在道路两旁呢就很像画一样，哇，展开一望无际，望远处有沙海互相的映衬，还有一个沙堰洲景赏金秋含下午茶。OK， 刚好去的时候是那个最好的那个赏秋的季节。好了，还有很多啊，景点是非常之多，我看了都，我把它留下来，因为我就以后要去，因为这次不能够乘一起去嘛。但是如果你可以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哈，那个有很多特色晚宴，有很多深度体验，还有到很多一定要去的景点。所以如果要去的话，如果要这个程瑶的景点的话，行程的详情也可以跟我要，我可以转发给你，88510003。 OK， 这是10月25号出发，要去吗？
1: 别再为汽车保险花冤枉钱，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让你付更少或完全免单。如果你的汽车保险续保费比我们的报价来得低，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送你免费的汽车保险，这是双赢的机会，享受屡获殊荣的客户服务、快速理赔和可客制化的保障方案。立即加入 Budget Direct 的付更少或完全免单的挑战，上网 budgetdirect.com.sg 快速获取报价，或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 SDIC 规定限额的保障附带条件。
2: 我是薛之谦，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A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起来，一起来。
1: 好的，我把心声传给大家啊，这是10月份的。By the way， 我9月份我的团还有一点位置的哦。我是9月21号去 Georgia 跟 Armenia 双亚醉梦去喝酒，你要我的也可以了哈，还有一点点位置。

0: 对对对 ，Get Up 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8点，见证他的魅力啊！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票价从98到258，门票现已公开发售，购票平台 www.cystic.com.sg。演唱会由 Casa Entertainment 主办，联合早报 UFM 103跟963号 FM 是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我们一路怎么来的，随便他们贴上什么样的牌子。玫
1: 瑰少年，周恩爱还有周深的玫瑰少年，他们的版本。
0: 睁眼看看我们一路怎么来的，
1: 这些朱德伟的无心伤害。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4: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1: 除了新疆这个我也想去
5: UFM 1003优选好歌
1: 都想去，当然我自己那团我也非常期待了。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老大，晚餐愉快。晚餐呐、啊，我晚餐我可能就家里还有一点剩饭剩菜，然后今天晚上我可能不知道嘞，因为公历假日嘛，总是要有一点点小小的仪式感嘛，所以要吃点不一样的。所以我今天去超市的时候，我本来去超市买米的时候，然后我会尝试一些那种冷冻食品啊，我会试不同的冷冻食品这样试一轮。但我今天选了一个冷冻食品，就是我就进去的时候，我就看那些人呢，因为通常我们自己选来选去的那种口味可能都一样嘛，所以我就会看别人拿什么。我今天看了一个大哥哦，他走进去的时候，他一面讲电话一面走进那个柜台，然后就哇，拿了三包那个鸡块嘞，那个鸡块其实什么酱油炸鸡块之类的，我本来不会拿的，我看他拿的很像他家每天都要吃这个的感觉，那种动作，然后就是毫不犹豫的，因为三包有特价了，所以我就跟在他后面看，哦，我就拿了一包跟他一样了。等一下我回去搞一下，看好吃吗？
2: 当时这只剩下我一个人，
1: 尝试一下不一样的东西吧。

0: 陈环，我真的会哭，那个蛮K 歌抖音 OK， 原唱叫王一佳，这是陈环唱的版本，我真的会哭，之前是本地歌手龚志怡的当世界只剩下我一个人。
1: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 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p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 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设完为止。
0: UFM 好啦，各位，我要去接我的狗狗了，然后要回家下个小厨酱，然后继续看我的主角。谢谢大家的陪伴啦，公定假日感觉真的是比较不一样，其实我真的还蛮喜欢公定假日跟大家这个聊聊天，然后因为就不用做固定单元啦，感觉就比较 freestyle 的感觉一点点。还有一个公定假日在下个星期一，对，6月1号我是也是我值班，因为 Xavier 啊年轻人没他去旅行啦，所以还没有回来，所以下星期一也是我值班，所以下星期一我也可以试试看玩不一样的东西。今天玩的是那个杂志风那个点播版啊，希望你有不一样的听觉的感受，也有一些小小的收获。OK， 祝你有个非常愉快的星期三晚上，然后明天当然也是我值班啦，然后明天过后天我要做最后两天点歌了，我开始喜欢做点歌节目了，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因为可以听到很多不同的故事啊，跟听众互动。维里安的不变，要好好享受今天晚上哦。

0: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 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p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 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1: 我是曲婉婷，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你还记得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情歌吗？
1: 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敢碰。
0: 华语乐坛实力派情歌王李圣杰 One Day 直到那一天演唱会新加坡站，9月5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陪你一起找回青春记忆里的感动。
2: 上网 sisi.com.sg 抢购门票。
3: Hello， 我是 Fish 梁静茹，一定要锁定 UFM 100.5。

我们有热播戏剧 OST。带你穿越时空。让你感受幸福快乐。

0: 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40周年，
1: Grasshopper Do You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0: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1: 门票已在 sisty.com.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2: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

0: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c.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起来，
1: 一起来！你们好，我是艾怡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喜欢一个人就要大声唱出来。每分每秒赖在一起。

0: FM 路况情报。
1: 看到 CT 隧道有好几个路段都在进行道路工程，如果任何的即时路况，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在早上的时候，多地区是会下雷阵雨的，最低气温24，最高气温33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早上6:03。
7: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8: The Play Show。
9: 感谢有些听众在听了 Manabugi 之后呢，也想要分享他们的独家美食介绍。如果你有自己的一些口袋美食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话呢，也可以 WhatsApp 让我们知道88551003。好像我自己也有一些我自己的所谓的口袋美食啦。心情不好的时候，想要放纵的时候，我都会去吃的一些美食。
3: 我的好朋友他会载我去吃一些美食，可是我通常就是没有把它记下来，所以可能从今天开始我要把它记下来，然后介绍给大家。
9: 你人生真的活得好幸福，什么都可以不用记啊！
3: 啊，真的，为什么我很快乐，每天过得开心，就是我的脑袋真的很少用在记东西。
9: 我很少会听到这样的回复，
3: 所以大家不要学我。美食的地点要记下来，
1: 要记下来，
3: 用笔记下来，要不然用手机记下来，
1: 拍一个照都好。对
3: 对
1: 对
3: 对, 对,
1: 对，
3: 要不然你就活得像我这样子
9: 很幸福啊，
3: 就脑袋空空。
9: 你脑袋也是有内容的。
3: 有
1: 你说一下。
3: 没有，我常跟你们讲，我妈妈就讲的，女子无才便是德。
9: 哇，
3: 所以
9: 你又在教坏大家。
7: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8: The Play Show。
7: 早上一起play，每天都不累。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10。
0: Andrew、
5: 丽美、
2: 程瑶
7: ，UFM 1003
8: The Play Show。
3: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
9: 这个星期非常的短，因为昨天是公定假日，
3: 对，
9: 所以我现在对很多听众来说应该是蛮开心的感觉，不像是一个一般的星期，就哎很快又有周末的感觉，因为星期一就在期待星期三嘛，
3: 星期
9: 然后现在呢距离周末又只剩下一天，
3: 对，未赛解下星期一，
1: 靠近周末了，
9: 也是一个很短的一个礼拜，下个星期
3: 是下星期，同学们就开始放假了，对吧？
9: 很多爸爸妈妈应该就开始忙了。月小和假期忙的不是孩子啊，是爸爸妈妈，要帮他们安排一些有的没的节目啦。
1: 可是安排了，他就去出席就好了。
9: 接送啊，
1: 课外活动。
3: 可是我的侄儿侄女他们还是有补习，还是有上一些课。
9: 什么课啊？
3: 跆拳道啊。这些课还是有上哎。所以我觉得爸爸妈妈都希望，但我觉得是因为他们喜欢了跆拳道，所以我觉得不算是一种有压力之类的。他们真的是蛮享受去跆拳道的。
9: 所以现在小孩最流行学的才艺是什么？我那个年代就是跆拳道啊，钢琴啊，小提琴啊。
3: 对，我是跆拳道。这个年代还是要跆拳道啊，芭蕾舞啊，
1: 是有吗？
9: 还有吗？
1: 身边
3: 还是有啊，有些妈妈会送孩子，就女生去学芭蕾舞蹈。
9: 哦，所以一直以来都没有变呢。
1: 那不是上什么 AI？
3: 你是错过了芭蕾舞蹈。
9: 对啊，
1: 可惜啊，你
9: 可惜，像我那么有舞蹈细胞，真是当年上什么跆拳道啊？
1: 你现在都做现代舞了，
9: 哇，真的 contemporary 啊。

0: 我捧你这朵花，
1: 你是午后嘞，我们啊，午后闲情嘞。
2: 大家，我们刚睡醒。
0: 午后闲情，那么老的一个词，
2: 节目啊，
0: 节目啊。

0: 老板，国标各送一杯，鸡蛋两个，新闻五条。
1: 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翻阅今天的联合早报。
2: 第一条，
1: 在先进机器学习算法面前，更多可疑的新 pass 交易无处遁形。新加坡政府科技局引入更强的算力过后，去年侦测到4600个通过 MyInfo 开设涉及欺诈的金融户头，比前年的2000个增加超过一倍。 MyInfo 是新 pass 旗下服务，可以让用户在开设银行户头、申请水电服务等过程当中安全地调取经政府认证的个人资料，自动的填写数码表格，减少重复输入资料的步骤。那随着骗子不断改变的手法，当局近年也加强了利用机器学习模型与数据分析技术监测可疑的活动，并提升跨机构协作的效率，以更快的识别还有打击骗局。
2: 第二条，
1: 今年六月学校假期的前几天，在有两个星期几乎是相连的公共假期，也就是星期三的哈之节和来临星期天的卫塞节，不少国人抓住这个难得的超级廉价出国旅游。本地各大旅行社受访时都指出了这期间的旅游市场氛围异常的活跃，许多游客早早就规划行程了，但在出行时间安排上，不同的客群有不同的考量。
2: 第三条，
1: 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新加坡成年人在健康问题上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就是尽管绝大多数的人是渴望保持健康，但付诸行动却寥寥无几。近40%的本地受访者承认自己没有尽力的照顾健康，比例是四个受调查国家当中最高的。
2: 第四条，
1: 翻到那一页，看一下国际新闻。泰国即日起对来自刚果还有乌干达的游客实施21天强制隔离，成为全球率先就伊波拉疫情采取严格跨境管制措施的国家。印度则通报第一起伊波拉疑似病例，经过检测呈阴性。亚洲各国拉高戒备，严防伊波拉病毒趋近。
2: 第五条，
1: 美国打击伊朗南部虽招致德黑兰的报复威胁，但伊朗军方称战事不太可能会重启。不过伊朗也表明已经做好应战的准备。媒体报道引述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正副司令阿克巴尔扎德的话，就说到了由于敌人的力量是薄弱的，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很低，伊朗武装部队严阵以待。
0: 新闻五条，
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
0: 农历是4月12。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卢广仲，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结果
1: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2: 好过点。
1: 世界第二次大战的时候，科学家研究怎么强化战斗机。大家原本想，那些飞回来的飞机哪里的弹孔最多，就加强哪里。后来有人发现，真正该加强的是那些没有弹孔的地方，因为那些地方被中弹的飞机根本没有飞回来，所以那才是战斗机最脆弱的部分。这叫做幸存者偏差。生活也是如此，我们常看到创业成功的人、财富自由的人、每天五点起床的人，他们的人生很风光。但我们没有看到的是，现实里也有许多尝试创业跟每天早起的人，他们的失败还有放弃的时刻。所以不要只看成功的案例，也不要迷信成功的人所分享的方程式，不要觉得别人走过的路一定是对的。别人能做到，不代表那是唯一正确的人生。让自己好过点。

0: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 M1 超高速 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 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1: 你知道吗？要守护健康，肠道和免疫力都很重要，免疫力好，抵抗力就会强，那才不容易受病毒感染。
2: 知道啊，所以我喝配方全新升级的较低糖维他精，它高含维生素 A、C 和 D， 呵护肠道健康的同时也增强免疫力，
1: 而且白糖含量还比普通乳酸菌饮料少8倍。今天开始每天喝较低糖维他精，呵护肠道也守护免疫力。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一零零三，早上一起 play
2: the play show。
3: Tick tick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最近这一位女艺人在台湾还挺有话题的，她叫做孙淑媚。
4: 嗯，之前有人说她乍看之下很像 Jenny，
3: 对，台版的 Jenny。她之前有办这个演唱会，最近又出席这个棒球比赛，然后她一出场说：“哇，这个辣妹是谁？”
4: 他是一个资深的艺人呢，
3: 他很年轻，很小，就16岁就出道了。
4: 对，
3: 而且他刚出道的时候，因为他的牙齿蛮乱的，所以他早期并没有被归类为美女那一派的。那因为最近这一两年的活动呢，让大家发现，哎，奇怪，怎么孙淑媚变美了，
4: 冻龄了？
3: 于是呢，他最近上了节目，就主持人问说：“好啦，你在哪里整的？”
4: 啊，直接这样问啊？
3: 直接说你在哪里整的？然后那个孙淑媚说：“我真的没有整，他只有矫正过牙齿。”
4: 其实矫正就很大的差别了。
3: 哦，对，你看小 S 啊，他以前牙齿乱的时候，跟之后他牙齿变好之后，就牙齿变整齐之后，他那个脸型会跟着稍微有点改变。他就说不用猜医生了，我的就是孙淑媚啦。他就大家就问他说：“你去哪里找整形医生呢？”他说：“医生就是我的爸妈。”对，他其实通过矫正这个牙齿改变了脸型。那过后他这一二十年都非常的注重皮肤的保养，然后化妆的技巧他也是有在特别的关注的，所以在公众面前那个形象呢是哇非常的精致。
4: 他化的现在的妆是很流行的，有点像 Barbie Doll 的那种妆，粉粉的腮红打的很多的那种妆，看起来非常年轻。
3: 是，他就说他其实只有矫正过牙齿，然后有打这个肉毒，就是肉毒跟电音波，那个算医美，那个不算整形啦。
4: 其实还蛮坦白的齁，
3: 这个年代大家
5: 其实现在对，就反而要坦白。
4: 玻尿酸这种其实也不算什么了，
3: 因为它不是整形，它是医美，医美就是帮你延缓老化。整形是你真的是动刀，比方说可能你的鼻子变啊，然后可能眼睛就多了一个眼皮啊什么之类的。
4: 对，
3: 所以两者是不一样的。现在艺人非常的 OK 跟大家讲那个医美，因为大家都在代言呢、你去台湾林心如代言什么凤凰音波凤凰电波啊什么之类的。
4: 其实有另外一个人，他在矫正他的牙齿的时候其实那个差异也是很大，可是也有人不习惯。
5: 那就是
4: 阿牛。
3: 哦，他矫正牙齿了。
4: 对，他之前不是有一个，你不知道吗？就是他有一个牙齿是有点像虎牙这样子的，所以就看起来，但很可爱啦。当时他出道就本来就 QQ 这样子嘛，那很可爱。可是后来去做了矫正之后就哭牙，哭了牙还是植牙，我不知道。总而言之，就是那只虎牙不见掉了。
3: 哎呦。
4: 然后就有那些歌迷就说不是很习惯的，看你这个样子
3: 就觉得不可爱了是吗？
4: 就没有他的特色咯。就是他的特色就是每次他一笑这个阿牛他就会有一个那个虎牙露出来嘛。
3: 他怎么
4: 你没看过他可能不是矫正，应该是主要就是他那个牙齿不见掉就对了。
3: 好低调哦，我都没有注意到。
4: 低调吗？那时候出新闻呢。
3: 是啊。
4: 你去看一下。
3: 原来阿牛是你的菜啊那么关注他。
5: 发
4: 被发现了各位。

别再为汽车保险花冤枉钱。Budget Direct Insurance 让你付更少或完全免单。如果你的汽车保险续保费比我们的报价来得低，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送你免费的汽车保险，这是双赢的机会，享受屡获殊荣的客户服务、快速理赔和可客制化的保障方案。立即加入 Budget Direct 的付更少或完全免单的挑战，上网 budgetdirect.com.sg 快速获取报价，或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 SDIC 规定限额的保障附带条件。

0: 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alk addictive talk talk tick and we talk。什么叫做受欢迎的插队，或者是不得罪的插队？我们要向
3: 受欢迎的插队，
2: 开个引号了哈。我们要向这个黄仁勋就是看齐。
3: 哦哟，
2: 话说呢，这名这个美籍台裔企业家，就黄仁勋，他不是最近到了台湾去吗？
3: 而且简单讲，他是 AI 之父啊，
2: 是很厉害，满头白发，可是很帅。我觉得他是那种典型我 I like it 的那种。
4: 哇 ，You like it？
2: I like it。又成熟又很魅力，很有魅力一个男生。
4: 又有钱。
2: 嗯，好呀，又有钱。OK， 他就到了这个夜市去，他就看到的那个应该是那个叫什么、啊、那个
3: 玉米，
2: 玉米烤玉米，他就很想吃，那但很多媒体在旁边就追拍嘛，他就问了那个店那个摊主，他说我可以买吗？他说
3: 我可不可以插队？
2: 对，可不可以插队？他说排很长的人龙嘛、嗯、他说我可以插队，然后那个人说哈，可是大家都排队都什么、嗯、他说这样子、啊、那我就付大家，就帮大
3: 大家买单。
2: 可是那个人就说他实际上已经是给了钱才排队的，然后就说
4: 再买、
2: 啊、他就说没关系，我同样还是会付就买单呐、啊。可是我觉得他很 gentleman 哦，很绅士。其中一样就是他有问后面的，他有喊了一句说可以吗？这样子。可是就算不可以，排最后一个人可能都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
3: 其实他有点，
4: 等一下，那个玉米酱丑，那个酱红啊，酱流行，
2: 可是好吃，
3: 烤玉米，
4: 排队、
3: 对对对对，
2: 他说好好吃，他说了这句话。
3: 而且他买了之后，他有在，因为现场有很多公关，有很多媒体嘛，他现场咬了一口，他说哇，很好吃 ，it's very nice。
2: 然后我是想啦，就排在最后那个人，可能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那队伍就没有走，然后前面有一堆人，像这样子，如果有一个人这样子说，我帮你们买单，可是他插队 OK 吗？
3: 我要看他对方是谁啦，坦白说，因为我这个人是蛮自私的，如果今天是个我喜欢的艺人跟名人，我当然 OK 啊，因为你是我喜欢的人，我让你插队。
2: 那谁插队你不妥，你觉得不行？
3: 不要谁啦，那些我不喜欢的啦。
2: 我突然学得很像你哦。
4: 就是很多很多公关啊，很多记者啊，然后你发现是言承旭，OK，
3: 我会 OK， 我说哦没有问题，而且如果我是在言承旭后面或头几个，我会说没事没事 ，Welcome to Singapore，
2: 还可以跟他拍一张照，
3: 对，就偷拍他也 OK 啊。
2: 我觉得如果你允许，你不一定要跟我买单，可是我觉得你要允许我跟你拍照，拍个合照。
3: 可是如果大排长龙的话，你一个一个拍到完也是很多
2: 时间，你就要等到这个队伍咯，整个队伍完我就让你插队哦。
3: 那我跟他就不要吃那个烤玉米了。
4: 对，这个就不叫插队了。我觉得整个是一个就 PR 嘛，就是因为有公关，人家很明显在拍，我看得出你是黄仁勋嘛，谁不知道你黄仁勋。
2: 可是很幸运哦，那个摊主，因为这样他被他点名说好好吃哦，哇，你只要拍了张照片放在你的档口就可以
3: 立刻点睛了。
2: 全部变成这个金玉米。
3: 没有错。你看现在大家都很好奇那个玉米烤玉米到底在哪里，
2: 对，好吃啊，
4: 排队排这样长啊，
2: 哦，我没有吃过耶，好吃啊，
4: 你很好吃吧，是
3: 哦，大家有没有在外头排队的时候遇到有人插队，那种名人插队的，
2: 你是不屑还是哦，好啊好啊，
3: 是 OK OK 的，对，因为如果说今天是一个我不是很熟悉的网红或艺人插队，我会讲说他谁啊，那真的是要看人的嘞，

0: 3539，那个女演员是谁？
1: 他说啊，他有一次在厕所，他的老婆碰到了一个女演员，就说要插队，因为他正要赶着去表演。他说，可是他现在他不就让啦，让他发现哇，他动作好快哦。进出厕所好快哦，
0: 因为插队，如果你还在里面偷偷摸摸摸摸唧唧的，也不大好嘛，对不对？
1: 哎，黄仁勋当就有听众在饶河，就不遇过他啊？
0: 真的吗？
1: 真的，就是拍照哎，
0: 就是最近这一次吗？
1: 应该是吧。
0: 1480，
1: 不可能是十年前的了，那个照片应该是蛮近期的，
0: 就是最近这一次登那个新闻的，
1: 嗯，是吧？
0: 是吗？
1: 是吧？
0: 好幸运哦。

0: 李荣浩的歌曲《麻雀》，刚听了张韶涵的《预言》。七点过后跟你玩的游戏是
1: 猜中我买单，
2: 送你的是 The Patissier 一公斤抹茶栗子蛋白霜蛋糕，价值128元。
0: 另外星期四七点过后呢，也有自首或举报。
3: UFM 1003路况情报
4: ，AY 一网大师在经过了 Lower Delta Road 过后是有汽车抛锚的，请你小心驾驶。
5: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2: 好多地方开始下雨了，像是女皇镇，还有就是巴斯班章那里都在下雨，不给迪马也是下雨了。气象署说早上这个时候多地区是会下雷阵雨的，最低气温24，最高气温33度。
6: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7: 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7: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医生时隔八年再次访问朝鲜，与朝鲜外交部长崔善基会晤时重申新朝两国长期友好融洽的双边关系。维文也呼吁朝鲜与区域展开积极有益的互动，并保持对话渠道畅通。维文这一次行也会见了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赵永元，赵永元同时也是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被外界视为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亲信。中东冲突引发能源价格飙升，全球供应链承压，用于哈芝节献祭仪式的牲畜进口成本也随之上涨，但有关的需求仍保持强劲。星期三是哈芝节，新加坡回教研究会连续第三年举行现场宰牲仪式，并把宰牲肉分发给研究会旗下的500户弱势家庭。那据了解，牲畜由澳大利亚悉尼空运来新加坡，运输成本受到油价起伏不定等因素影响，因此显著上升。乌干达政府宣布，为了遏制伊波拉疫情，乌干达决定立即关闭与邻国刚果的边境。截至5月25号，刚果通报了101起确诊病例、930起疑似病例和221起疑似死亡病例。这次的疫情是由罕见的邦底部交伊波拉病毒株引起的，目前尚无获批准的治疗方法或者是疫苗。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很多人认为呢，年纪大了才会代谢变差，但其实呢，长期睡眠不足也会让我们的身体进入容易囤脂肪的状态。研究发现呢，当人连续几天不够睡，身体就会分泌更多的饥饿荷尔蒙，同时呢，降低饱足荷尔蒙，结果呢，就是你更想吃高糖高油的食物，更难呢有这个饱足感。那麻烦的是呢，睡眠不足还会影响胰岛素敏感度，让身体处理糖分的能力变差，脂肪也就更容易的堆积。所以呢，有些人明明吃的没有特别多，却越来越容易胖。问题呢，可能不只是饮食，而是长期熬夜。所以尽量的固定睡眠时间，因为呢，规律的作息比周末或假日补眠更能够稳定身体代谢。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Let the games beginEnjoy the show.

0: Good morning，
1: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
2: 我们上线了，可以上线看直播 ，facebook.com/UFM1003， 或者上 TikTok 搜寻 UFM1003。
1: 嗯，刚刚就说这个星期是一个很短的一个星期啊，因为中间就有一个公定假日嘛。其实昨天我值班嘛，我现在想，因为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想。到底昨天是什么假日？
3: 哦，
1: 是开斋还是哈支？有些时候有点错乱的、啊。就我发现了，如果说我隔天就晚上如果睡得没有很好的时候，就这个整个精神没有很好。
2: 哦，睡觉真的好重要，
1: 真的很重要。
2: 这几个礼拜因为舞台剧的关系嘛，所以我跟 Andrew 其实、就晚上回家的时间是蛮晚的，所以有好几天是可能晚上没有办法睡足7-8个小时。
1: 嗯，
2: 然后。当你一睡眠不足的时候，那这个状态是感觉怪怪的。
1: 可是你们不会饿吗？就是排练排了这么晚之后，会了哈、嗯，
3: 会饿。
1: 嗯，
2: 就你又饿又累，然后又没有办法精神集中。
1: 嗯，
2: 所以现在我最大每天的确信就是能够早点回家。比方说导演说：“哎，那个大家，我们待会 run 一遍，我们就可以回家了啊。”居然可以在10点之前离开，就是一个好幸福的事情。
1: 嗯，
2: 然后晚上11点之前能够躺在床上，就觉得好开心哦。
3: 我在看丽梅旁边的 Red Bull， 你为什么还不开开来喝？
1: 因为刚刚就吃了早餐，感觉已经提了一点神啊、
3: 哦
1: 然后就想等一下啊，这个是只是

0: 你还是喝一下啦，
1: 我们还有三个小时才结束我们的早班哦。
2: 没有，我也是很开心的，你知道吗？其中一个动力就是来值班了，
1: 没有错。跟大家来聊聊天，
2: 对，多好，
3: 还有见到我们嘛，对不对？
2: 是哇，你们完全是我的动力。
1: 哇哦，
2: 看到帅的，好，
1: 真虚伪。

0: 哈哈时间。
1: 老王想要买一台新手机，就跟这个美女店员杀价杀了半天都没有成功，最后只好忍痛买了下来。离开之前，老王就很不甘心地问道，美女，我跟你买了手机，你哦又没有给我便宜，你应该可以送我一点什么吧。这时候美女店员弱弱地说，那我送你出去。
2: 送你出门可以吗？
3: 送你离开
1: 千里之外。我送你出去。
0: 哇哈哈时间，哇哈哈时间，欢迎参加哇哈哈听众来挑战，
4: 将你的笑话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5: 我们等你哦，
1: 等你啊。
2: 明天星期五是听众来挑战的时段，
3: 是等你们来挑战。有没有同学们要挑战的？因为学校假期，
1: 是、来加油，各位，你们行的。
3: 大人们也可以了。
2: 对，把你想要说的笑话 WhatsApp 进来，88551。

0: 方大同好不容易，大家把笑话传送进来的时候是用音频的方式，不是用文字啦，哈。
1: 嗯，
0: 因为这个单元就星期五的这个哇哈哈，主要是想要听到听众们的声音，想要听到你的声音跟你说笑话。所以如果你把文字放进来的话就没有意义了哈。
1: 嗯，另外如果你成功的惹我们听众笑，有50个 WhatsApp 进来说哇哈哈的话，你就可以点歌。嗯，
0: 没有错，所以你再把你的笑话 WhatsApp 进来之后呢，也可以传上你想要点哪一首歌曲。
2: UFM 1003路况情报，
3: 以下路段车多， PIE 往樟宜在 Stevens Road 的出口， TPE 往 PIE 在 Loyang Avenue 跟 Pasir Ris Drive 12之间，Upper Serangoon Road 往市区在 PIE 跟 Wando Avenue 之间车多，还有 PIE 往大市在 CTE 市区跟 Bedok North Avenue 3之间都是车多的，请你小心驾驶。
0: 资讯过后回来哦。自首或举报，今天想问问你有没有在别人未经别人的同意下拍过别人，或者是被别人拍摄。就因为现在我们很容易就拿手机出来拍东西，拍东拍西嘛。
3: 嗯，
0: 那有没有在一些特别的情况，是你未经对方的同意，你拿手机拍他，又或者是有别人在没有经过你的同意的情况下拿手机拍你的？
1: 嗯，有没有拍过我？
3: 应该有吧，
0: 应该很多人拍吧，
3: 应该有，
1: 是啦。
0: 好，我们这时候热线开放了。6691-1003 6691-1003，有没有未经同意的情况下拍摄别人或被拍过？
4: 十月随曾秀丽旅行社和诚瑶解锁大美新疆极尽风光，
5: 踏进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欣赏维吾尔族歌舞，
4: 挑战盘龙古道600个连环弯，邂逅高原蓝宝石班迪尔蓝湖、卡拉库里湖雪山倒影和白沙湖沙山奇景，
5: 走进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尽览金草滩的醉人秋色。
4: 7晚入住5星级酒店，美景舒适尽享。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6: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5: 全面升级你的居家生活，就要趁现在。M1 超高速10Gbps 宽频，每月只需29.9元，只要多加20元，就能享有独家 M1 Shark Ninja 家电组合配套。没错，就是时下最火热的人气 Ninja Crispy 便携式玻璃空气炸锅，还有轻巧强劲的 Shark Evo Power Fit 无线吸尘机，超快10Gbps 宽频，加上 Shark Ninja 家电，一次让你拥有。现在就上网 m1.com.sg 或到任何 M1 门市签订，优惠期限有限，售完为止。
8: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
1: You are calling 66911003.
2: 自首或举报。
3: 自首热线，
2: 坦诚无罪。
3: 举报热线，
2: 建构优雅社会。
3: 耶、yeah. ！
4: 今天你要自首还是举报？
2: 自首或举报。
5: Good morning.
6: Good morning.
7: 自首还是举报？
5: 喂，
7: 自首。
8: 我好，自首。
5: 你要自首？
7: 自首。
5: 所以在什么情况下你拍了别人？
8: 嗯 ，Hello，
5: Hello，
7: 你说，
5: 你说。
8: 啊
6: 啊。
8: 就是我之前呢，有在一个地铁上面偷拍别人，
6: 大胆刁民。
9: 先问他为什么拍，大胆刁民就出来了。
7: 来，你说，你说。
8: 因为那时候我看到我坐在我对面有一对男女，他们哇，全身都是纹身。但是纹的是蛮漂亮的啦，然后男的帅，女的美，然后我就忍不住偷偷的拿起了相机拍，可是我怕他们知道我拍他们，所以我就假假在那边，好像在那边看东西这样，
9: 要演要演，
6: 在打字，还在打字犯发讯息，
8: 就不会太明显嘛，就是你要对着他拍，你非常就是必须要有技巧的，
7: 技巧，
6: 我明白，
8: 让他们不知道说我在拍他们，对，然后拍之后我就
6: 没有，其实这些也不算是，因为他正是欣赏他们的这个纹身，
9: 可是他才是未经同意、啊、
5: 对，他还是未经同意拍摄、哦、
9: 是啊，他是个他自首
6: 是、啊、如果
5: 抱着欣赏的、虽然是抱着欣赏的出发点，不过这也是未经同意、啊、
6: 这是不行的啦，
9: 没有说不行或我又不是法官、我
5: 没有所谓行或不行、但是因为今天我们问的是未经对方的
6: 同
5: 意、所以你拍了之后这些照片你有就跟朋友分享说哎、我看到了一个好漂亮的事情。Hello，
6: 你挂了？不会
5: 啊，你不会现在又看到什么，然后拿去偷拍了吧 ？Good morning， 哎，不见了，
6: 你还在吗？
9: 自首，
5: 你还在吗？
6: 啊，你这样交代了就走了。
5: OK， 好，我们热线继续开放，好，66911003。
9: 他在地铁上看到别人纹身很漂亮，男的帅，女的又美，就拍了一下了。
6: 是，
5: 哎，这个情况下，其实我跟我朋友有时候也会，就是在外头遇到哇，长得很美很帅的，也会哎。哇，有那个很美的嘞，哎，拍一下，拍一下，这样子。
6: 对对，又或者跟你朋友说美哪里在哪里，你就拍了算了。哎、啊，这个。
5: 哎，我曾经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偷拍的，不能说算偷拍的方式，拿过报馆的新闻，入围过报馆的新闻奖。哦、这个是我在实习的时候。哎、等一下，另外一个电话进来了。
6: 是他吗？还是
5: ？Good morning。
6: Good morning。
5: 早安。
6: 自首举报。
5: 早安。
8: Hello,
6: 早，你要自首还是要举报？
8: 举报，
5: 举报！
9: 你说
5: 你
6: 被拍了？
8: 不是我，但是是我的小孩。
6: 嗯，
8: 你知道吗？我就有，因为我们通常我和我先生，我们都不就把小孩子的照片或者是脸都放上社交媒体嘛，因为他们还很小，对不对？
6: 对，
8: 对，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朋友，他很喜欢。拍了之后他又没有告诉我们，然后就可能放在一些社交媒体上面、然后也没有好像说可能给他戴个眼镜啊还是马赛克他的脸还是什么的、所以我们就觉得可能是一个问题，然后我们也没有很间接的跟他说，但是因为就觉得有时候不好意思嘛，对不
6: 对
8: 就说朋友方面我们也要自己去 manage 这个东西嘛，
5: 是，
8: 所以就有时候就觉得哎，可能事先跟我们说一声，还是就在群体里面自己发个照片就好，不需要真的放上社交媒体，知道吗？
5: 或者在放之前可能先经过你们的同意问一下说哎，你会不会介意，
6: 哎，就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无论是小朋友，觉得小朋友需要还有大人也是一样，你在放到社交媒体上面的时候你要问一问、
5: 是
6: 一些小朋友，
8: 对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可能有一些人工作性质还是什么比较不喜欢，
5: 对，
8: 你知道吗？我觉得尊重，适当的尊重是需要的。
5: 而且如果朋友问你，你其实是可以拒绝的。之前我朋友就用过这一招，我当时就是因为看我朋友，因为我朋友跟法国人结婚，他的孩子是混血，很可爱。我拍了照片之后，我就问我朋友说，我可不可以放在我的社媒？然后你懂我朋友怎么说吗？他说你问一下我儿子，他说 OK， 你就 OK。
6: OK，
5: 可他儿子才两岁，怎么可能会说 OK？
6: 他拒绝你啊，其实也是啊，
5: 对，
6: 换一个方式拒绝。
5: 他说那个，因为他说这个是法国人的那个文化，如果他同意的话，你。 就放，他不同意或他没有回复的话，那你就不可以放。
6: 我、明白。
5: 那这也是一个拒绝方式。
9: 你跟你朋友说这件事吗？说诶，不要放我孩子照片嘞，你有跟他讲吗？
8: 我们就没有很直接的说，但是我觉得是，我当时觉得应该要和他说，我们就会想一下，想尽办法要怎么样不破坏关系，但是又好好的说，你知道吗？
9: 听众有没有办法，就是他可以怎么跟他朋友说？我觉得可以明讲吧，
6: 没有，我觉得可以明讲跟直接说，因为听得他听得懂的啦。你的意思了，
5: 毕竟是一个隐私，我觉得
8: 就怕可能他心里不舒服还是什么，可能我就会想比较多吧。
9: 对，
6: okay,
9: 我们听众顾及别人的感受啦。
6: 可是我要跟大家讲，我其实也有这方面的懊恼。你知道我们的社媒算是公开 public 的嘛，对不对？我每次出国了，比如跟群朋友出去哦，我真的不知道要不要放照片了，因为我曾经放过，然后一个就说、不好意思，我的身份比较敏感，不可以，
5: 对，
6: 你可以马赛克我的脸嘛。啊，另外结果那个整个张照片出来，全部旁边的人都是马赛克，我在想，我到底破来干嘛？你懂意思？我也是我懊恼的地方嘞。后来变成我出国我就不拍了。
5: 不过这个的确是你的工作，因为你的朋友不是公众人物嘛，
6: 是，
5: 而且你的平台是算公众的平台，
6: 对，所以你看我是不是？如果我每一次都要问的话，我很累，所以我就索性不放了。现在
5: 没有错，不过谢谢这位听众的提醒，谢
6: 谢
5: 你，
6: 谢谢你，工作愉快，生活愉快，拜
9: 拜。
5: 所以如果家里有小孩的爸爸妈妈，的确我觉得如果身边有朋友拍照的话呢，其实可以主动跟他们讲说，如果要放的话让我知道，或者说你可以拍，但是不要放在网上。
6: 说的可爱一点啦，放我的不要放我儿子孩子的。

0: 现在这个年代确实放别人的照片是需要经过对方的同意的，而且很多人的这个社媒它是公开的，虽然也许比方说你的朋友他不是就是名人，他的追踪者也没有很多，不过一旦你的社媒是公开的，任何陌生人都有机会看到他在他的那个平台放的照片，所以其实就好像有听众说，我有朋友在 Facebook 放自己拍的很美的照片，也放其他朋友的照片，重点是他不管其他朋友有没有准备好或拍的不好看，
1: 只要眼睛可能关注了，他自己最好看，其他人呢嘴巴开开，
2: 所以最好还是放自己就好了。
0: 或者说如果你想要放合照的话呢，我觉得问一下朋友说你介不介意，对，然后如果说好像刚刚那一位妈妈遇到那个情况是好朋友在没有经过他的同意放了孩子的照片，事后也是可以传一个简讯说，不好意思，你就推给你老公嘛，你就说我老公
1: 不喜欢，
0: 我老公觉得有一点点不大好，我相信你的朋友会理解的。
2: 还有就是如果现在你跟团的话，那其实那个旅行社他们会问你的，你 OK？ 如果我们把它放到社媒去的话，因为有些人我只是纯粹要去旅游，你干嘛把它放到？
1: 他都会拿一个告示啦，说对，
2: 你也是可以交代，如果你不舒服不想的话，你是可以交代旅行社说，不要把我拍进了团体照里面。
0: 没有错，好像今年10月25号陈瑶去新疆，
2: 是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呢跟那个导游啊或者旅行社说，到底要不要拍你在那个什么自驾游自驾车里面的照片？
0: 是，而且会有司机帮你做这个旅拍，
2: 是啊，
0: 那个照片就完完全是给你的，
1: 对，经过你同意啊。
2: 我跟你讲，非常设想周到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跟这个瑶的团，
0: 10月25号
2: 出发。需要那个链接的话，你可以发进来88510，把它转发给你。
0: 去新疆
3: ，USM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
2: 农历是4月12，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吴清峰。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一名17岁少年涉嫌违反多项交通罪行，包括以时速174公里飙车、危险驾驶导致他人受伤、未成年驾驶、肇事后未施以援手以及拒绝听从警员指示停车等，将会在星期四被控上庭。新加坡警察部队昨天发文告说，这一名17岁少年共涉及了3起交通案件。那根据法律，危险驾驶导致他人受伤，如果罪成，违例者可面对最高10,000元罚款或坐牢最长2年或两者兼施。那么未成年驾驶若罪成，可被判最高1,000元罚款或坐牢最长3个月或两者兼施。从6月1日到30日，社保援助计划蓝卡跟橙卡持有者到生松超市购物时可享有的折扣将从目前的4%增加到8%。社保援助计划蓝卡 Trust 的持有者可在每周4享有上述的折扣，橙色 Trust 卡持有者则每周5享有以上的折扣。生松旗下所有88家分店都参与这项计划。生松星期四发文告说，这项举措是为协助家庭节省日常开销，减轻生活开支的压力。最后看到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医生时隔8年再次访问朝鲜，与朝鲜外交部长崔善姬会晤时重申新朝两国长期友好融洽的双边关系。维文也呼吁朝鲜与区域展开积极有益的互动，并保持对话渠道畅通。
0: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能 U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
3: 你知道吗？很多人吃完西瓜都会把这个西瓜白色的部分啊，叫做白瓤，给丢掉。其实最有价值的可能就是那一层白色部分。西瓜白瓤呢，含有一种叫做瓜氨酸的甜分的这个成分，进入这个人体之后呢，会转化成帮助血管放松的一氧化碳，有助于呢促进血循环。研究发现呢，它对运动后肌肉酸痛、容易疲劳，甚至是天气的闷热导致的头昏乏力都可能有帮助。而且呢，白瓤的这个含糖量是比红肉低，但水分还有膳食纤维不少，特别适合呢晚上嘴馋，又或者是怕这个摄取太多糖分的人，很多人都会把这个白瓤给切丝凉拌，或者是像炒这个菜脯一样的清炒，其实它的口感是很清爽的。所以下次吃西瓜的时候，别急着把白色的部分给全丢掉，因为其中的营养就藏在那一边。
2: 全能 QN Wellness 和你分享保健贴士。全能 QN Wellness 是新加坡人首选的全系列植物性保健品，现在可在各中药店 Unity、 FairPrice、 Guardian、 Watsons 和所有线上平台进行购买。询问电话6745-0321。
4: 星期一到五早上6到10，
5: 早上一起配，每天都不累。
4: Andrew、
3: 丽梅、
4: 程瑶
5: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不累
6: The Play Show。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请你留意以下的路段，看到 AY1 往大市在 Pioneer Road 的出口处有汽车抛锚， BK1 往 PR1 经过 Mandai Road 发生了意外，避开第四条车道。Daniel Road 往市区在 Hillcrest Road 跟 Annual Avenue 之间车多， PR1 往樟宜在 Stevens Road 的出口处车多，请你小心。
2: 你有没有发现以前爬楼梯久坐后站起来都没有问题，现在关节却酸酸的，更僵硬，很不舒服？别让关节问题影响你的生活节奏，来自澳洲值得信赖的保健品牌 Black Moss 现已推出全新产品 Ultra Move 和 Joint Mobility Plus。 Ultra Move 三效合一，全面支持关节、骨骼与肌肉健康， Joint Mobility Plus 则针对日常关节不适，帮助改善关节灵活度。 Black Moss 陪你灵活行动每一天。
3: 你知道吗？要守护健康，肠道和免疫力都很重要，免疫力好，抵抗力就会强，那才不容易受病毒感染。
4: 知道啊，所以我喝配方全新升级的较低糖维他金，它高含维生素 A、C 和 D， 呵护肠道健康的同时也增强免疫力，
3: 而且白糖含量还比普通乳酸菌饮料少8倍。今天开始每天喝较低糖维他金，呵护肠道也守护免疫力。
5: 我要点歌，
6: 陈先生是吗？今天要点什么歌？
7: 感觉最久，这边不在吗？
1: 哦、我在，我在，
6: 在。
7: 我是来捉弄这边的。
6: OK OK， 你要捉弄他好，我允许你。
2: 请开始你的捉弄。
7: 好，哎，薇薇，你是有女朋友还是没有女朋友的？
2: 这个是秘密嘞，感情状态是个男人的秘密，这是不能讲的，
7: 是吗？
2: 这样子你在外面就比较有那种吸引力了。
7: 你这是渣男。别啦，我要介绍女朋友给他认识吗？你看啊，他讲秘密的话，就是说哦，他很不肯定。像你，你看大姚大宝跟人家讲你已经有男朋友了，
2: 还上报纸跟人家讲，对不对？
7: 这没有，绝对有问题，不敢讲。我现在是把他捉弄他而已。
6: OK，、
2: 谢谢你的捉弄。
6: 好，我不允许你捉弄他了。我们来听歌。
5: 我要点歌。
2: UFM 1003，
5: 我要点歌。
2: 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
5: 6691-1003。
6: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8: 你买单，
9: 你买单，
10: 你买单。
8: 没有啦，你买单，
10: 你买单啦，
8: 你啦，你买单。
10: 好，
5: 猜中我买单。
10: 送你 The Patisserie 一公斤抹茶栗子蛋白霜蛋糕，价值是128元。
11: 是说 Patisserie 呢，它是本地历史悠久的精品烘焙坊，从2000年创立至今已经26年了。他们一直都是采用法式传统的烘焙手艺，制作具有创意又好吃的甜点。那我们要送出的这个呢，就是他们其中一个招牌啦。
10: 嗯，主要是他们在6月2号庆祝我们26岁生日，哎，所以呢，他们就特别推出了一款26周年蛋糕盲盒，每个盲盒含有4个迷你蛋糕，有9种设计，特别富有本地风味的口味随机搭配，售价是43.6块，对，43.6块。那全部的受益哦，将会捐赠给今年的指定慈善机构。
11: 而且说一下，这个蛋糕盲盒是限量的，只有这个星期才可以预定跟订购，所以赶快上到 Patisserie 的官网来了解或询问。好像2天前他们其实就已经超过一半都已经被订购了。
10: 是，
11: 然后如果想要支持公益，同时品尝这个他们只有在今年推出的这个蛋糕盲盒的话呢，赶快上到 Patisserie 的官网。
10: OK， 好，所以我们这个环节要玩的是
11: 听力测验，请
10: 听清楚了，
11: 专心听，
10: 听清楚哦，
11: 以下这一段音频
10: 听力测验，请同学们仔细听，听力测验开始。
1: DJ 们要演西游记，文通演唐僧，程瑶演孙悟空， Andrew 演猪八戒，克明演沙僧， Xavier 演白龙马，丽敏演蜘蛛精，新英演白骨精，于林演铁扇公主。
10: OK， 先让大家消化一下哈。 OK，
11: 好，
10: 再听一次。
11: 刚刚我们听到就是 DJ 演不同的角色啊。
10: 对对对，
11: 再听一次啊，仔细听。
1: DJ 们要演西游记，文通演唐僧，程瑶演孙悟空， Andrew 演猪八戒，克明演沙僧， Xavier 演白龙马，丽敏演蜘蛛精，新英演白骨精，于林演铁扇公主。
10: 好，
1: 我们要出题，
11: 发题了。请问哪一位 DJ 在这个西游记当中呢是
10: 反串的，
11: 反串演出的？ 就不是演他本来的性别的，
10: 对，他可能是一个男的，他演的是一个 女角色 OK， 或者他是一个女的 DJ， 可是他演的是男的一个角色。
1: 谁反串？
11: 把哪位 DJ 的名字跟你的英文姓名还有 email address WhatsApp 进来，
5: 8855100

0: 效果因人而异，结合均衡营养更有效。
1: Attention！ 你的体重超过55公斤吗？你想要找回你的腰并获得前所未有的超级好礼吗？仔细听以下讯息。
0: 年纪增长代谢慢，变胖衣服穿不下，健康亮红灯怎么办？
1: 体重55公斤以上的女性朋友注意啦，瘦身专家 London 要帮你成功瘦下来。
0: 超人界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就是女性瘦的健康漂亮的好伙伴，不用打针吃药，只需30分钟，很适合忙碌女性。
1: 很多体验过的顾客都说，轻轻松松躺着就能够甩掉好几公分的赘肉，重新拥有平坦腹部，身体代谢睡眠都变好了。London Way 欢庆25周年，抢先回答问题的10位女性朋友就可免费获得300元 London Easy Slim 瘦身护理礼券，还有总值高达25000元的高级家电好礼等你赢取。
0: 快来找回更苗条健康美好的自己。
1: 问题是超过几公斤的人可以享有特别优惠， A 40公斤， B 55公斤。
0: 只限女性，马上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你的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1: 以上讯息是由瘦身专家 London 带给你的。
2: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走进秋色蔓延的新疆，
3: 专行139胡杨秘境自驾公路，两侧尽染金黄，
2: 在沙燕州金色胡杨林悠享下午茶，
3: 乘小火车深入塔里木胡杨林公园，邂逅最美秋色，
2: 一次尽览沙漠、湖泊、雪山与奇岩地貌，
3: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壮阔，白沙湖倒映雪山的静谧，克孜尔红石林的绚丽。
2: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4: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 华语乐坛殿堂级组合草蜢成军40周年。
5: 为何天生不是女人
6: ？Grasshopper Three in Love Concert 草蜢演唱会2026。海外首站新加坡，
1: 6月20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
6: 门票已在 sisty.com.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这个星期的听力测验难度应该是两颗星。
1: 嗯，只要你仔细听就会听得出我们今天的要考你是什么。
0: 答对的听众其实蛮多的。
1: 真的。
0: 好，我们来揭晓答案。刚刚的问题就是在这一版 UFM103 西游记当中谁反串
2: DJ 们要演西游记，文宏演唐僧，程瑶演孙悟空， Andrew 演猪八戒，克明演沙僧， Xavier 演白龙马，丽敏演蜘蛛精，星英演白骨精，于林演铁扇公主。
0: 正确答案就是
3: 克明，
0: 他反串沙僧。恭喜所有答对的听众。
1: 哇，克敏，想象克敏反串，
0: 他打死不会把他的头发给剃掉
1: 剃掉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coming soon.
1: 八点过后继续跟你玩游戏，有十秒 easy 不 easy。
2: 要送你的是 Takashimaya 端午节礼盒，价值100元。
3: UFM 1003路况情报
4: ，PIE 往樟宜 ，PIE 往樟宜经过 Drone Town Hall Road 发生意外，避开第一跟第二条车道。KJE 往 PIE 经过 Sungai Tengah 也发生了意外，避开第二条车道。Yunos Link 往 Steel Road 经过 Bedok Reservoir Road 也发生了交通事故，避免使用第一条车道。
5: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2: 感谢很多的听众汇报他们那区下雨了，的确气象署说早上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多地区是会下雷阵雨的，外出记得带雨具。最低气温24，最高气温33度。
6: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7: 现在的时间是
8: 早上8:01。 UFM